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啊，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在这个福兴路市政府的这个灯控路口啊，往这个 SM 的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福兴路市政府的灯控路口呢，往 SM 的方向呢有事故，请各位注意。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这个足球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来共同关注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最新的动态和新闻。刚刚也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了这个伊拉克队和挪威队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目前呢是已经啊这个结束了啊。那么在最后的阶段啊，这个挪威队这块呢又逼迫这个伊拉克队啊打进了一记乌龙球。那最终呢这个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这个1-4啊。挪威队呢小组赛也是收获了一场开门红。那么在这个比赛之前啊，挪威队啊这拍摄的整个球队的这个定妆全家福也是引来了这个很多朋友的这个围观啊。不知道大家呢是有没有看到挪威队的这张全家福，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因为挪威队哈，它的这个整个的衣服的这个外观呢，是以挪威的这个国旗为主要的设计元素啊。挪威的国旗大家都知道，红底儿，然后呢是一个蓝色的这么一个十字的造型啊。而挪威队的这个队员们啊，也是这做的呢是比较整齐，所以说啊，使得他们的这个队服啊，这上下左右啊，这竖和竖，那这国旗啊和这个这个每道啊，应该说连接的都非常。

非常的整齐，如同这个整个几何模型一般啊。所以说啊，这个挪威队的这张定妆照也被人称之为啊，是这治愈了多年强迫症的这个定妆照。焦点是早知道，来自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消息啊，刚刚结束的这个小组赛啊，挪威4-1战胜了这个伊拉克队。那么除此之外呢，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接下来这个接下来9点钟的这个时候，梅西呢将会迎来阿根廷队将会迎来本届世界杯当中的这个首秀，这也是作为梅西国家队生涯第200场的里程碑，也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了。那么在赛前的时候呢，阿根廷队的对手啊是这个阿尔及利亚队，从这个实力上讲啊，这并不如这个这阿根廷队强，但是呢，阿尔及利亚队主教练啊看过了之前其他一些球队的应该说这个表现吧，也是放出了豪言，说要零封阿根廷，那么也能够想得到啊，这场比赛他们将会摆出这个防守阵容啊，铁桶阵啊。阿根廷队这边，那么这个从这个阵容上来看啊，对于阵容名单上，门将那还是这个马丁内斯啊，那他呢也将会呢这带伤首发。防线上面呢，同样也会出现啊，这个奥塔门迪啊、罗梅罗呀、梅迪纳将会顶替因伤缺阵的塔利亚菲科。而中场位置上呢，德保罗啊、费尔恩佐、费尔南德斯、麦考利斯特、阿尔马达，这应该说是已经经过了上届世界杯所验证的这么一个这个中场中卫线了。那么第三，在这个前锋线上，预计呢将会是梅西和劳塔罗来进行首发。阿尔瓦雷斯呢，因为伤病方面的原因啊，预计呢将会这个预计啊将会这阿尔瓦雷斯啊预计呢将会是出现在这个替补席上啊。那么在这个后卫线上面，那有这个蒙铁尔，还有呢这个马丁内斯、罗梅罗、梅迪纳这些球员啊。9:04早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那么是刚刚提到了阿根廷队的这个首发11人当中啊，是有10人是出战过上届这个世界杯了。那唯一的新人啊，就是这个梅迪纳，而是梅西呢，你因为呢比 C 罗这个早一天出战这个小组赛，因而呢他也是成为了第一位啊，历史第一位啊6次登场世界杯的这个球员了。

焦点是早知道，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稍后啊，下一时段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关注啊，这个是有关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新闻。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来关注最近啊，深圳交警部门发布的一则案例啊，这则案例呢当中也是说到，一位网约车司机啊，是连续驾驶了13小时29分钟之后啊，是撞到了隔离护栏设施，导致一死一重伤这样的严重的事故。交警部门也是认定司机呢将要承担主责，但是呢司机承担主责的背后啊，事故这起事故呢和平台超长时间派单也是密切相关，因而啊平单呢也将会承担次要责任，涉及此事的公司安全负责人也被刑事拘留。平台呢总是以只提供信息撮合为理由啊，在交通事故当中啊置身事外，但是呢司机跑了多久，接了几单，平台是比谁都清楚的，手握数据，为何算不出驾驶员已经到了危险驾驶的边缘，还在继续派单呢？算法不是法外之地，平台逐利性的算法规则导致的安全事故，因而也必须要纳入到这个法律的追责范围之内。目前的网约车市场啊，这畸形的内卷也是需要警惕，司机为了赚钱不休息，平台为了盈利不设上限，最终导致无辜的人买单，因而啊，只有平衡几方权益，才能够让司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行业健康运行。

说到了这个日常的忙碌这一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一个数据啊？根据北京协和医院团队最近所发布的一项研究数据，也是表明，我国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啊，最近这些年啊，胃癌的发病率啊，整体呢也是很高，而且啊，年轻群体胃癌发病率啊是达到了每10万人4.12人，那么明显的是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可能大家觉得说癌症啊是中老年病，但其实并不是如此。那么更加严峻的是呢，年轻男性啊患病风险呢是显著高于女性，因而啊也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和重视啊。据了解呢，这项研究呢也是基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啊。那么结果显示，我们国家15到39岁人群胃癌发病率虽然比1990年有所下降，但是啊仍然是比全球平均水平要高啊。从年龄分布来看，风险也不是均匀的。3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明显加快，而35到39岁人群的疾病负担尤其突出啊。为什么年轻人啊，这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患上这个胃癌呢？根据了解啊，这个年轻人与老年人啊患胃癌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中老年人患的大多是肠型腺癌，累积的几十年叠加遗传、高盐饮食和吸烟等等这些因素，由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等等啊缓慢演变而来。而年轻人的胃癌大部分是弥漫性的粘液腺或者是硬介细胞癌，有很强的侵袭性和早转移的倾向，源自于外源性因素的急性摧残，比如长期熬夜、精神压力、吸烟、饮酒等生活因素影响啊。那么刚刚也提到了，之所以会有这个男性的发病率比女性更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男性人群当中吸烟、喝酒、高盐饮食的这个整体比例更多而带来的。那么如果说要是呈现胃癌的话啊，那可能大家要注意几个预警的信号。那我们国家呢有85%到90%的胃癌患者啊会出现体重减轻和腹痛两大症状啊。那么癌细胞呢快速增殖会消耗营养，加上胃消化功能的受损，导致食欲下降啊。胃癌部分患者呢1到3个月内的体重可能骤降5到10公斤。那除此之外呢，由于肿瘤刺激胃的黏膜，可能会导致上腹部的隐痛、胀痛，疼痛呢没有规律，进食之后可能加重，容易呢被误诊为胃炎或者是胃溃疡啊。除此之外呢，食欲骤降、反酸、恶心、异常的乏力，这些都需要注意啊。那么预防胃癌，日常呢也需要注意几点。第一呢是积极的治疗幽门螺杆菌，定期呢做好体检筛查，感染之后呢及时规范治疗，能够降低70%以上的胃癌风险。此外呢，控制食盐的摄入，远离烟酒。发现了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啊等等这些疾病呢，要及时的遵医嘱规范治疗。另外呢，定期的来进行筛查。45岁以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存在慢性胃部病变或者是胃癌家族史的那长期生活习惯不良的人哈、要定期的筛查。此外啊，有一些地方呢是属于胃癌的高发区，我们福建啊也是其中之一，其他地方包括辽宁、甘肃、青海、山东和江苏，原则上啊这些地方的人呢每5年最好进行一次胃镜的检查。

播来自这个晋江交警部门所发布的路况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呢，在磁灶双龙路永生路路口往高速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磁灶双龙路永生路路口往高速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另外呢，池店全安路兴霞路路口往江滨南路方向啊，学校路口车流量较大。全安路兴霞路路口往江滨南路方向，学校路口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还有呢，就是池峰路新加坡路的路口往泉州方向，池峰路新加坡路路口往泉州的方向，因为栈道施工，车道减少，导致过车缓慢，车流量大。

8:19，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来自于本地这块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新闻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海边啊，福建呢和江苏，应该说呢这两省之间的专家和这个爱心志愿者呢携手开展了一场特别的净滩行动。那么目的啊是为了守护这个中华后啊。中华后呢也是被称之为叫做海洋的活化石，在地球上存活了4亿年左右的时间了。它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啊。金井塘东村触角沙滩这块呢也是中华后重要的这个小后啊，这幼后的栖息地啊。那现场呢一共呢是有这个30多位啊从苏州专程前来参加这一次活动的爱心志愿者30多名。那他们也是一呢是在现场啊是这个捡拾这海漂垃圾，另外呢也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其他的这志愿服务的一些体验。现场呢还举行了这个后资源保护与重组 C 因子技术研讨会，那么通过产学研合作的这种方式来提升大家对于这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同时呢共筑蔚蓝防线。其他方面本地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2026年马兰花创业培训启动报名了。那这一项目呢是由政府全额出资，那参训学员呢无需缴纳学费、资料费用和实操费用。那由人社局主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和晋江海匠职业培训中心联合承办，面向年满16岁、已经完成实名制登记、有创业想法、想要提升电商技能的城乡劳动者、机关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非毕业学年在校生这两类人群是不在参训范围之内的。那么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创业方面能够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技术和这个能力的积累。那么这次培训的两个课程，一个呢是这个这创业培训，主要呢是依托目前成熟的这个创业培训体系，讲解企业构思、市场评估、资金规划等等全流程创业的知识，同时呢融入人工智能的这个实战应用那另外一个线的课程呢是聚焦电商和直播领域，解析行业的盈利模式、平台引流技巧，同时呢教学短视频制作、直播运营和智能选品、数据分析等等。那么在这个培训期间那第一批的这个培训呢这个开设这个 SYB 的这个创业课程，后续的班次呢可以根据学员的需要来自主选择。培训的地点呢是在海峡人才市场的3楼本年度呢一共有4期培训，7月、8月、9月、10月上旬也将会陆续的开班。持证人员，那么如果说要是考核合格之后呢，会获得福建省劳动就业服务局认证的创业培训合格证书。那符合政策要求的话，可以申请一次性的创业补贴，还有创业带动补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等多项扶持政策。本地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晋江市出入境管理大队联合池店镇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宣传活动那么在这个宣传活动这一块呢，主要也是结合池店辖区内外来务工人员较多，还有呢跨境务工的数量也不小，出境旅游需求也比较大这样的特点，重点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还有围绕了一些非法务工偷越国边境、冒用证件等等这些问题，来以案释法，明确违法的后果。同时呢，通过发放普法宣传单、进行一对一答疑和讲解等方式，介绍一些出入境证件的办理流程、报备要求和境外的避险须知等。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临时插播来自交警部门的路况啊，世纪大道万达到体育馆路段往安海方向啊，车流量大，减速慢行。世纪大道万达到体育馆的这个路段往安海方向，目前车流量大，减速慢行。那么这一个路段，我想啊，主要也是集中在啊这个下船通道这一块啊。天气方面，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28度啊。整体来讲呢，今天的雨势仍然不小，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预计呢，到晚上的时候啊，可能呢，下午晚上的时候，天呢，会晴下来啊。

8:25，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来自国家统计局方面的消息，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向油。国防部方面在发布会上面也是说到，中国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针对于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呢开展了电子证照核验试点方面的一些工作。国家标准委方面发布数据显示呢，今年我国已经发布了1928项国家标准。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每日平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财政部在香港成功的发行了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

其他方面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数量已经是突破了40000例的大关。一到五月，我国总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达到12.1%。端午节假期预计全国口岸平均每日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啊。

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计量电台来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计里里。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镜头的时候了，
3: 云嘴全屏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资产，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1，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啊，刚刚来自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池店绿洲路机场连接线路口往全路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最左侧车道啊。池店绿洲路机场连接线红绿灯路口往全路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最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个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关于网购。我相信大家经常网购的人都知道，购物呢有一些这个规则，比如说7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还有仅退款等等，这些呢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原本啊是很好的规则，但是啊却被有心之人滥用，当成了薅羊毛的这个工具啊。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这个仅退款啊，这个可能是饱受争议，一些生鲜品仅退款，然后卖家千里维权啊，这些事儿啊，看完了以后都是让人觉得有些心酸。事情呢最近也是有很多哈，比如说在北京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快递员他呢是送了2箱衣服啊，然而呢买家说拒收退回，包裹的外包装封条完好呢，然而呢商家收到衣服却发现这变成了旧的，这样呢一下让快递员是面临着近1万元的货款赔偿。商家呢也是保留了这完整的封箱开箱的视频，快递员的取货的时候呢也确认这个箱体的封条呢也没破呀，一时之间这衣服到底哪儿去了成为了谜一般的存在。那么这快递员啊和同行诉苦的时候才发现，同一天同一地址也有另外一位快递员遭遇到了同样的掉包的情况。核对物流发现包裹到货11公斤，退回10公斤，随即报警。民警呢也是调取了这邻居的电子猫眼儿，发现有2名男子啊是夜间运走了包裹。第二天清晨啊，有另外2人呢是原样放回来，追踪发现啊，他们都是跑腿儿，受他人50元订单指使转运包裹，订单标注的这个转运的地址其实也是假的。后续呢，经过调查，这个邻居的这他们是被要求哈，这俩人呢跑腿是被要求把东西放13楼、14楼的这个住户啊，可以说呢是有比较大的嫌疑。那这名女士啊，专门选取小区的空置房屋作为收货地址，下单之后呢就谎称出差，然后呢就拒收，趁着快递员呢送达到退货的空档之内，雇佣跑腿转移包裹，拆封取走新衣，然后塞进去旧衣服，然后呢再复原封箱之后放回原处。据了解呢，连续几次掉包，他也是留存了90多件的衣服啊，汇聚的这个资金呢、汇聚的这个钱款达到了20000多元。而从2022年到2026年啊，他也是多次的换账号，以这个只同款的手法对比服饰，还有家居用品恶意退款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啊，是屡屡的得手，因而呢也是使得他可以说啊这屡试不鲜。

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网购也好什么也好，这些规则原本呢是为了服务大家的，但是呢却不应该成为啊薅羊毛的这么一个工具和手段，毕竟商家的利益也是需要得到保护的。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到了这个敲诈的这个情况啊。前不久呢，在上海一名男子拿着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假的就诊记录和发票，然后呢是以吃坏肚子为理由投诉餐厅，要挟曝光，那也是讹走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同样的这经过了这业内的几位老板互相聊天探讨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两者的这个手法上为什么会有一些这个区别，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么俩人呢也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核对之后啊，发现这举报人的姓名材料的这个一些这个内容啊，可以说都是差不多啊，只是修改日期的日期上面动了动。警方对比之下呢，也是发现了疑点，这伪造的这材料当中啊，是明明白白写着使用未熟透的牛肉造成细菌感染，但一般的医生啊是不会如此表述的。此外呢，电子发票是个人所得税的票务，那这个医院呢也没有这样的公章。医生呢也证实了杨某这名男子啊是没有什么就诊的记录啊。那事发之后，这名男子也是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毛病，他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啊生成的这些这个材料啊，包括像是这个电影院包括像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那最终呢也是以此来谋取利益啊。那这一次呢就栽到了晋江的这个警方啊，就栽到了这个上海警方的手里。那法院呢也是一审认定犯敲诈勒索罪啊。其实这种这个 AI 造假碰瓷儿，不仅仅是在这个刚刚提到了这个餐饮领域啊有，包括像是这个快递外卖啊，咱大家也看到过，有的这个故意把这个好好的水果做成像是这个破损的水果一样，然后呢表示说这退寄不回去了，只能是退款了。那有的商家呢自认倒霉了，有的商家啊却憋着一口气，坚信自己的产品力啊。和此前在此前啊，在这网购时代是吧，有这个买家买了商家的东西结果不好维权的这个事情一样是吧，用这种 AI 伪造的一些玩意儿啊，商家有的时候这种小额维权现在也是遇到了这些难题。你说这不给吧又怎么样，是给了吧

心里面多少有些不甜吧。所以说呢，这一类问题啊，也是需要解决的是，第一，这个维权的成本较高，第二呢，就是多方联动啊，对于这类的乱象，真的要好好的整治一番。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的关注啊。近日呢，江苏的一位货车司机潘某途经交通临界点的时候呢，拒不配合，猛踩油门，那么执勤交警当机之下拉响警灯，立即追击，一路这个闯红灯啊，这名货车司机啊也是开着车子在车流当中穿插狂飙，差点几次都引发事故，最终啊逃窜了将近十分钟左右，被民警查获了。那么经过血检发现啊，他的血液当中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每100毫升193毫克，可以说是妥妥的这个醉驾。而之所以会这名男子啊就是为了之所以会这个一路飙车不服这个民警的这个阻拦，原因也就是因为如此啊。那他为啥自己呢还喝了酒了，明明知道这个喝了酒了开车是不对的，还平常他自己的营运这块开营运车更是对于这些这个规则啊了如指掌，为啥还要这么做呢？原因是因为啊，事发当晚他呢也是想省下小区的这个小区里面的20块钱停车费，打算把车停到路边，结果刚开出来就恰好遇到了这个警察的这个临检啊。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四十一分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段我们再来和大家呢提醒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最新情况。那么根据最新发布的路况显示啊，在西园迎宾路双龙路路口往格林春天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啊。那西园迎宾路和双龙路路口啊，西滨这迎宾路西园这块啊，迎宾路和双龙路的路口两车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

swing me low。9:04早知道，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板块，先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这美国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针对于法国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那么这一件事情发生在七国集团的峰会之前，确实也是让人感受到了这届峰会的气氛可能啊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据了解呢，特朗普呢在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呢，表示他已经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了警告，要求他们取消针对于这个业内税的这新则，这业内包括啊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数字服务的税费，否则呢美国就将会对于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来征收100%的关税。针对于特朗普的这威胁的言论，马克龙呢当天就在法国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啊，部分这个企业被收取的这个数字服务税啊是法国包括欧洲法律的一部分，美国呢无权替欧洲人或者法国来制定法律，并且呢法国不会屈从于从美国的这个从这个美国的这块呢发布的威胁，进而呢这个取消这高额的针对于美国。

having a few。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继续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美军的新舰艇啊，特朗普级战列舰方面的这些情况啊。

说到了这个特朗普级的战略进啊，这应该说是特朗普在这个应该说啊是特朗普呢提出的雄心勃勃的一个想法啊，期望说啊能够在这个美国这块重新恢复啊大型的水面作战潜艇啊。那么其实呢，按照这个此前的计划，这艘舰船呢明面上叫这个战列舰，但是呢并不是此前的这个大炮巨舰这样的传统风格，而是融合了现代导弹、定向能武器和武器系统啊，成为一种指挥中枢一般的这个存在啊。美国这边确实想法很好，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型武器都要往这个船上面去装啊，包括呢像是什么这个包括啊像是一系列的玩意儿，比如说这个电子炮啊、科火轨道炮啊、高超音速导弹啊等等等等，这些玩意儿生产不出来，需要往这个飞机肚上填，显然这不是高手玩拿水漂的啊。确实，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设计思路上整体呢确实有问题。美国呢想要把特朗普级打造成一艘科幻感非常强的战舰，包括激光炮、电磁轨道炮啊等等，吨位也顺势来到了3.5吨左右。

moment should be golden。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军的这艘大的这个舰艇啊，那么究竟能不能够成型，而且呢这艘大的舰艇在哪怕说是真的造出来了之后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啊，不好讲。所以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啊，到目前为止进展的相对也是比较缓慢啊。而作为这个新任的这个总统，不知道后面来的这一位美国总统啊，还会不会延续啊特朗普的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呀。Until my chariot takes me home。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习近平主席同缅甸总统米昂莱的会谈方面的情况。在这个昨天上午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米昂莱举行了会谈。那么习近平也是提到了两国之间啊建交76年以来的这个关系，那也提到了双方的这合作的一些这新的动向。那米昂莱呢也是提到缅甸和中国的包伯情谊啊，源远流长，也是感谢中国方面长期以来为缅甸的稳定发展，还有这个和平和解提供了这个无私的支持。那当前呢，中国呢也是正在推行1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重要的依据。缅甸方面呢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甸的中资企业的人身安全，缅甸呢也愿同中方密切配合打击网赌电诈等情况。

其他方面的这个国际时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一些这情况。据了解呢，俄罗斯方面呢，前不久呢是宣称禁止103名加拿大的人员入境，这也是作为对于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呢，加拿大的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了俄方的权益和利益，破坏了两国关系。俄方呢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于在政府当中加深他们的这影响力。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啊，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双龙路赖厝天桥路口往磁灶的方向，两车发生事故了，占用掉头区，请大家注意，双龙路赖厝天桥路口往磁灶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掉头区，请各位注意。

0: 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今放，过几天
0: 今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归根到底是两个行，两个结合。归根到底是两个行。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两个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

0: 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2: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再骗自己没输，剪刀石头布，是不是用一辈子赌？错了怎么宽恕？呼，是不是只有冰冷相处？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关注到的是，在本月啊，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了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作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的活动，进一步的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的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的营造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那么在这个北京所举行的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上面啊，也是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反诈骗方面的一些内容。根据活动安排啊，各地各部门呢在全国范围内也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等一系列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和志愿者等等，深入的开展反诈骗的这个宣防，推动反诈骗宣传工作深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呢也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于本行业的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的开展反诈骗的这个宣传。那么在这一次的发布，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也发布了这个2026年版的防范电信诈骗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那在这份手册当中啊，也是梳理了10大类的这个高发的这个案件板块，同时呢对于这个作案的手法进行相应的这些梳理啊。那么在这一份的这手册当中啊，我们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份这个防诈骗宣传手册当中的这个内容。那在这份手册里面，刚刚也提到了有这相应的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一些发布。那在这一个这手册里面发布的这种10个类型的这个典型高发的这案例啊，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归纳。同时呢反诈利器板块呢也是新增了境外来电按需办理的服务介绍，详细的说明了如何一键关闭或者是重新开通境外来电和短信业务的办理办法。此外呢，新增加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和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和反诈字典等等。此外呢，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的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板块，在法条的基础上面也增加了这个真实的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呢能够看得懂、记得住。还有新增电诈工具人的形式及法律后果，以漫画的形式呢描绘了常见的工具人形态，明示相关法律的后果，提醒广大群众啊，拒绝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帮凶啊。

有十大类是吧？提到的这个十大类的这种高发类型的案例啊，其实呢，在之前我们在做这个防范诈骗的内容当中的时候，也是着重提到，比如说有这个刷单返利类型的这个诈骗呢，虚假购物和服务类型的诈骗，还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型的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型的诈骗，以及贷款征信类的诈骗，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型的诈骗，网络婚恋交友类型的诈骗，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冒充领导和熟人，还有机票改签类型的诈骗等等啊。那么在这其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关于啊，在这个防范诈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有这一类啊，这电诈工具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是在这个无意或者是有意的情况之下，成为了诈骗犯罪的帮凶。这一点啊，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不要这个贪心啊，避免呢成为这个电信诈骗的这种工具人。那什么样的形式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在网上，有的人呢发布广告，招聘的是这个地推啊，只贴广告。那上面的一些内容啊，可能大家与我无关。诈骗分子呢雇佣地推人员，印刷张贴带有二维码的这个涉黄小广告，引导受害人下载一些涉诈的软件，进而啊实施诈骗的这样的行为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就是比如说通过传播这个虚假的广告信息链接到这个微信群朋友圈，或者是发送诈骗短信给指定电话，帮助诈骗分子引流，实施诈骗的这个行为。此外呢，还有的时候呢，诈骗分子呢是招募兼职的话务员，要求呢以固定的这个话术剧本，冒充客服人员拨打指定电话，并且呢将受害者引流给诈骗分子。有的时候呢，这个也有的要求啊，说同时打开两部手机的扬声器，一部手机呢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呢拨打指定电话，帮助这个完成转接。那同样的，这也是诈骗电诈工具人的行为。以及啊，非法购买使用 GOIP 还有 VOIP 等等这些虚拟拨号设备，为境外的诈骗分子搭建通话转接通道的。还有呢，就是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并以此牟利的这种行为。还有的诈骗分子啊，为了躲避公安机关对于涉诈资金的拦截和追查，以各种理由呢，要求工具人来购买黄金，随后交给指定人员，或者是将它藏匿在电饭煲啊，还有这个酱料啊等等这些物品当中，进行伪装啊，然后啊再来邮寄转运这样的行为啊。此外呢，还有就是帮助诈骗分子取现，要求呢按照要求放到了指定的位置，或者是通过跑腿、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方式把现金交付给指定人员等等这样的行为，以及呢通过购买电脑、手机、手表、烟酒等等贵重物品进行大额消费套现，或者呢是在实体商户内啊下单购买粮食、货物等等这些大宗商品，达到洗钱目的的这种行为。有的诈骗分子啊，是以贷款账户需要刷流水、包装账户才能放款为理由，要求贷款者出借或者是邮寄银行账户的账号和密码，甚至帮助刷脸辅助验证来转移非法资金。另外呢，有的用户啊，通过非官方平台的慢充方式啊，充值话费、电费和燃气费，诈骗分子呢会修改充值链接，将充值订单与涉诈充值订单呢来进行替换，从而呢转移这个非法资金。以及啊，使用自己或他人的账户和第三方支付的这个账户啊，为诈骗分子提供非法资金转移的跑分、洗钱行为等等啊。
要知道，如果说要是这个帮助啊，这个做这个电诈工具人的话，那其实要受到相应的这些法律处罚。除此之外呢，还有的诈骗分子啊，是以刷流水、提升信用卡额度、养卡、代还信用卡专用金的幌子，吸引工具人啊申领 POS 机，并绑定账户，或者是声称高价收购轻松获利，引诱工具人办理营业执照，并且呢开通这个对公账户，最终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个 POS 机来进行虚假的交易，利用对公账户啊来进行刑法第266条、第287条之二以及第312条的这个相关规定。那如果说要是构成涉这个诈骗罪，还有呢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犯罪这所得收益罪啊等等，这将会被依法追究这相应的一些刑事责任啊。如果说呢，要是有这样的一些这电信诈骗的这个工具人行为，但是还没有构成犯罪的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14条、第25条、第31条、第38条以及第44条的规定，那由公安机关呢也会依法予以行政拘留、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等等这些行政处罚，或者是根据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相关违法犯罪人员呢将会被列为惩戒对象，实施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和信用惩戒等等。所以说公安机关也是提醒大家啊，任何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工具人行为都是违法犯罪链条的重要环节，公安机关呢将会予以严厉打击，也请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律意识，千万不要贪图小利，避免沦为电诈的工具人。在这一次的这个启动仪式上面，公安部门呢也相应的发布了有关于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最近这是犯罪的一些数据。来自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也是提到，从2025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的发案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那么从诈骗这个手法来看刚刚也是提到了这高发的那十类诈骗案件它的这个整体的发案率也是占到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左右。那么其中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案件的发案是最高的，占到了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25%左右。而虚拟网络投资类的理财类的这种诈骗损失是最高，大约呢是占到了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那损失百万甚至千万以上这样的案件，大多数都是这种虚拟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这种诈骗。那么除此之外呢，当前的电信网络诈骗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手法。一呢是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来寻找作案目标。二呢是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的通联软件，对于受害者进行这深度的洗脑。第三呢是犯罪分子使用专门诈骗软件呢实施远程盗刷。第四呢是犯罪分子大量的利用现金还有黄金等等这样的一些贵重物品来获取和转移涉诈的这些资金因而呢这个两部门也是这应该说这在今年专门部署开展了这个全民反诈再行动的这么一个集中宣传的行动，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深化运用四专两合力的总体思路，统筹境内境外的两个战场，网上网下两条战线，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来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在国际执法方面累计呢有5.8万名涉及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被移交给了我方，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被彻底铲除，成功的将重大跨境
赌诈犯罪

集团头目陈志、还有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的压解了境外电诈对于这个境外电诈对我国这个公民的影响和他们的生存空间啊。而在境内的打击治理方面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呢 25.8 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信部对于 6.4 万款涉诈软件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此外，拦截诈骗电话的数量达到了 3.36 亿次，短信33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816.2万个。会同人民银行开展了资金链的整治，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达到了2170.7亿元。此外呢，会同中国中央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清理拦截涉诈的信息1亿多条，处理涉诈账号2000万个，拦截诈骗犯罪有害信息13.1亿条。各地的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达到了674.7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350亿元，可以说也是形成了一套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整治合力，进一步的巩固打击治理方面的一些效果。

当然，防范诈骗啊，应该说呢，还是需要靠全社会啊共同的这些努力。那么，国家反诈中心这块啊，针对于现在啊诈骗犯罪新的这个形势特点，也是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这个防范诈骗的举措。比如说现在啊，有的这个诈骗这个情况啊，也是利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工智能新技术方面应用了之后，确实也是对于反诈之前的这个反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据了解呢，在这个这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面呢，近日呢也是专门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这样的功能。用户呢可以通过上传音频、视频或者是图片、文本，用于检测人工智能生成的痕迹，主要也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一些伪造内容。那么确实在人工智能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啊，如何精准的识别真伪已然是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这么一个话题了。那反诈民警也是介绍到，近期这个国家反诈中心正式上线的这个AI 内容鉴定的这个功能，确实是非常不错，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与此同时呢，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的布局 AI 鉴真，市民呢可以在正规的手机软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首页正中就有 AI 内容鉴定这样的这些功能啊。反诈民警表示，应对这个 AI 造假，核心呢在于以 AI 治 AI。目前较为成熟的这个鉴真工具啊，几乎能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够较为精准的识别 AI 造假内容。AI 伪造图片骗取一些退款呢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那确实这也是一方面容易造成这个这相应的一些这个影响，同时也会使得这个商家也好什么也好遭受一些这个不法，这会使一些不法分子这个也是利用作为这个诈骗的这个手段。所以说这种 AI 伪造图片的鉴定对于生活来讲可以说非常的好用了。高考呢也是刚刚结束不久，那么这段时间涉及高考的一些这个网络诈骗呢等等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那有关于高考这一块高考的这个有关高考这个网络诈骗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时刻提醒各位，来自于这个路面方面也是请大家要注意。那这两天呢，也今天也是下雨所以说路面上比较湿滑，容易出现事故请大家要注意那么就在刚刚呢，在这个世纪大道宝龙广场这个路段往外方向。

0: 那也有事故的啊，请大家注意啊。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内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我们这期主题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共同说到防范这个诈骗啊。高考呢也是已经结束了，那各地的高考分数线啊，可以说呢也是不日啊即将陆续的公布。那么可以说一些诈骗分子啊也是瞅准这个时机开始行骗。为此啊，各级的公安部门啊也是陆续的发出了各种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千万要注意提高警惕，谨防上当。针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新型的考后骗局啊，那反诈部门呢也是进行了梳理，并且呢进行这个提醒，有几类诈骗啊需要大家注意。比如说这个作弊通知类的诈骗啊，骗子呢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的行为，这一科目呢成绩要记零分，并且附上咨询电话。利用这种考生和家长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所谓的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这些个人信息。而一旦这些个人信息啊被泄露出去之后啊，就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修改分数类型的，有骗子说宣称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而实际上啊，高考的成绩数据啊是采取多重备份和加密的技术的，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无权也无法来篡改啊。此外呢，还有的这个诈骗类型呢，是属于宣称有这个内部指标或者低分高录之类的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招办的这个身份啊，高校招办领导等等，谎称有一些专项计划呀、预留补录啊、机动名额啊、内部指标啊等等这些资源，说啊能够分数差不多够一够啊，分数没那么高也能够上985、211类的这个学校等等。这种说辞啊纯属于虚构，目的就是在于骗取高额的所谓的什么活动费用啊是吧，这个指标的什么费用啊等等。另外呢，还有提前查分类型的诈骗啊，高考成绩公布之前，骗子的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内部专属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而这样的链接啊，往往呢都会指向虚假的钓鱼网站，有的钓鱼网站啊做的这个非常的真啊，足以以假乱真。一旦考生填写了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等等，可能就会被窃取，并且呢导致资金的盗刷。此外呢，还有这个 AI 志愿填报类型的诈骗啊，现在呢人工智能可以说呢是非常的火，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之后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所谓一分不浪费啊等等。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无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只能是基于往年的公开分数线啊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的依赖此类服务的话，极有可能会导致考生出现滑档落榜的这样的情况啊。除了以上的这个骗局之外呢，诈骗分子还会谎称帮助申请助学金啊、补贴，冒充学生骗取家长的生活费呀、培训费呀等等。不过呢，不管高考骗局花样如何翻新啊，都是围绕一个钱字来进行展开的。凡是涉及到了钱财，考生和家长就要提高警惕了，不要轻易的把这个个人信息泄露给他人。其中啊，需要重点保护的是有哪几类的信息呢？大家要注意，第一啊，是准考证的这个信息，有的人呢会发朋友圈啊，或者说是上网上晒晒啊，结束了等等。要知道啊，这如果要是准考证晒到网上，没有进行很好的信息保护的话，那一些这个号码啊是吧，准考证号啊，这些重要信息就容易被复制了。还有就是个人身份证，即使对于身份证的号码和姓名，有的现在不是可以打码吗，是不是，但是啊，只要懂一些图像修复技术的话，其实这些信息都可以被还原恢复回来的啊，所以说这些也是不能随便泄露的。还有就是考生号和密码，要知道啊，考生号和密码呢是用来查询高考成绩和录取结果，而在这个页面上面也会相应的显示一些这个个人信息啊。几乎每年都有这个考生号和密码泄露被人篡改志愿的这个案例啊，所以说千万不要随手晒任何的账号和密码。还有呢，就是这个志愿填报表，
志愿填报啊，除了有这个网上操作之外啊，有些地方是需要考生填写这个纸质的表格来进行签字确认的。有的考生呢，为了留念，会对着纸质表格来拍照，也千万要注意不要晒出去，以免个人信息泄露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成绩单呢，成绩查询页的截图，考得不错的考生可能会晒一下成绩，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照片同样会暴露相应的信息，要注意信息的保护了。还有呢，就是有关于个人的录取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内啊，那有的呢也有这个照片啊、姓名啊、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录取专业甚至大学的学号都在上面啊。如果不法分子掌握了这些信息，那考生呢轻者会被骚扰电话啊，这诈骗电话骚扰，重者的话可能就直接会造成信息泄露，进而呢出现这个资金的这个盗刷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这个个人的信息，不要把个人信息轻易的泄露给别人。另外啊，高考竞争的基石是十多年的寒窗苦读所积累的真实的实力，而不是一些捷径和侥幸啊。那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说啊，用各方面是吧，这利用各方面的力量都要帮一帮自己的孩子是吧，万一是真的呢如何，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要不得的啊。一定要这个注意，要首先呢，我觉得首先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啊，是吧？对于自己孩子的这十多年的这个努力，咱不能够就是说把他给抹杀了，要相信孩子的努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这个有的时候呢，这如果真要是靠走这种捷径啊，哪怕说就算说能够啊，这退一万步讲，你真能够拿到那样的一个位置或者如何如何，那么名不副实德不配位的情况之下，那也是难，叫什么，难成其重啊，是吧？来，除了这个高考的有关于高考方面的这个陷阱之外，前段时间啊，在这个本地也有这样的一起案件，确实也是要给各位啊学生和家长啊敲响一记反诈的警钟。一位中学生小王，因为啊在网络平台当中啊刷到了一条粉丝福利抽奖活动的视频，哎，说参加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某位明星的亲笔签名。作为这明星的忠实粉丝啊，小王也是立即留言参与啊。不多久之后呢，就收到回复说他中奖了，给了他一个企业微信号让他添加领取奖品。而添加这个好友之后啊，对方也是发起了视频通话的要求，要求啊小王拿来家长的手机，把这个摄像头对准家长的手机屏幕啊，按照指令查看微信钱包啊、支付宝账户啊，那甚至呢要求更改支付密码。曾经啊，这些异常的情况，小王呢也是产生了一些怀疑，但对方就说了啊，你这是啊，你现在呢是吧，用未成年人，你是违规操作的啊，所以说我们不然的话，就得那什么了，就得要让警察上门抓你啊，或者说直接我们从你这个家长账户当中扣款等等，用一些语言啊来威胁恐吓他。那么在这个慌乱之下，小王呢也是被迫啊，是这配合了对方的要求来进行操作。那后来呢，家长发现这个账户啊出现了异常签约和扣款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因而啊这才察觉到自己孩子被骗了啊。反诈中心民警也是提醒大家，现在啊不少骗子呢，可以说啊也是就盯上了这些青少年是吧，爱追星，那设下了这些什么粉丝福利啊、明星抽奖啊、进粉丝群呢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骗局。除了这个亲笔签名抽奖的这些什么陷阱之外啊，常见的还有比如说粉丝应援集资啊、明星线上见面会呀、低价买这个粉丝的明星周边票啊等等啊，这些大部分啊也都是骗子设下的一些圈套啊。提醒广大的中小学生，不要轻信网上陌生账号所发布的一些免费抽奖、低价福利的信息，官方粉丝活动啊也不会随便私聊就让你领奖品的是吧，更不会要求你用家长的手机银行账户。如果说遇到陌生人啊对你恐吓威胁啊，又罚款啊、抓你啊等等，千万要注意啊，不要慌张，
警察呢也不会通过网上聊天就随便的抓人啊。那这种话呢，100%是骗子在唬你的。不管遇到什么拿不准的事，都要第一时间跟家长、跟老师啊说一说，千万不要自己偷偷处理，更不要瞒着家长给陌生人转钱和操作账户这些啊。而对于家长来说呢，民警也是提醒，平时要多给孩子普及一些反诈骗的知识，管好自己的手机账户和支付密码，不要让孩子随便的知道支付信息，要告诉孩子不要在网络上随便的给陌生账户啊来转账。如果要是发现孩子不小心被骗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这个聊天的记录啊，还有转账凭证，要立即报警，尽可能的挽回损失。追星啊本身呢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保持理性，天上不会掉馅饼啊。陌生的福利背后往往有骗子的陷阱，希望每个中小学生都能提高警惕，守住自己口袋，守住自己和家里的这个钱袋子，不要给这个骗子啊可乘之机啊。同样的，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啊，有关于这个追星啊等等啊这个话题之外，那世界杯现在也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随着球赛开打啊，包括一些这涉赌的涉及赌球类型的诈骗啊也是在随之增多，请大家要注意。那么现在啊，一些什么赌球平台啊、投注软件呢，甚至什么地下的如何如何啊都有。那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宣称是稳赚不赔，充值返利，什么又什么反水，如何如何如何的啊？那其实啊，这一些下注看似娱乐，实际上啊，就会容易落入不法分子啊精心设计的网络陷阱当中。参与者到时候不仅会容易财产上血本无归，甚至还会触犯法律。警方呢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任何网络私财、赌球啊、直播间这博彩都是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容易被骗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对话晋江，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这一个主题啊，有关于这个防范诈骗呢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今年所发布的这一个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2026年版当中啊，在这份手册里面啊，也是特别提到了这个一点，就是警惕境外高薪招聘的这个陷阱啊。那么之前啊，也是有不少这个有不少案例也都提到了，有一些人呢也是被这个境外的这个高薪的一些工作啊，所这个诱骗，那就会容易啊，这被骗到这个海外，然后呢就被骗进了这个诈骗园区啊，继而啊也是这成为了这个诈骗犯罪分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猪仔哈。那么确实在现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之下，境外的电诈团伙也是出现了人荒，他们呢瞄准想挣快钱的一些人群，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呢也是希望说能够短时间就能够挣大钱啊，就以这个高薪工作作为诱饵，声称啊到境外去打工带货当主播，能够获得高额报酬，月入过万，甚至啊可以提供食宿、包机票、签证啊等等。有些人呢就轻信了这些话术啊，一步一步的被诱骗出境，而一旦出境就会被立刻没收护照啊，还有手机啊等等，就会被限制人身自由，强迫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等这些违法活动，业绩不达标或者试图逃跑的话，就会遭到殴打呀、虐待，甚至被绑架，向家属来勒索高额赎金啊。国家呢也在持续的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境外并非是法外之地，提醒大家偷越国边境、参与电诈活动都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承担起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求职的过程当中啊，对于境外高薪招聘一定要注意保持高度警惕，有境外务工意向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确认用工企业的资质和招聘的真实性，签署劳动合同、办理工作签证，还有查询入境国家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等等，不要听信招募方的一面之词啊。那如果要是有人啊，突然身边有人啊，突然要前往境外打工，一定要多加留意，那帮忙分辨，必要的时候呢，报警来求助啊。特别是对于一些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和学生群体，学校和家长一定要尽到教育监管责任，严防被骗出境，进而落入险境啊。为了能够做好这个防范诈骗的工作，那么在晋江啊，基本上各个镇街道啊都会这个进行一系列的防范诈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一系列的这种宣传。那前段时间啊，就在这个晋江陈代专门举办了防范诈骗的这个警务沙龙，也是专门做好这个防范诈骗的一系列的这个宣讲。那活动现场呢，来自晋江市反诈骗中心的这个讲师，也是结合新进的案例啊，对于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呢一些新的特点，给这个协助电商员的员工和入驻的企业代表和陈代苏措村网格员啊，这些都是做了详细的这些宣讲，让与会的人员啊对于电信网络诈骗有了更深的这些认识啊。那么遭遇到了，如果说大家要是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要如何这个应对啊？一旦呢感觉自己遭遇到了诈骗的情况之下的话，一定要记得不要惊慌失措，要立即采取啊这个以下行动。拨打这个110或者是全国反诈专线9610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前往啊距离自己最近的派出所，向民警啊详细的说明情况，寻求专业的指导和帮助。也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阶段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这个轻易的在网上找所谓的这个网警或者是律师，网络环境复杂，甚至有人啊专门打着这个网警律师的旗号来行骗，
以免啊在已经遭遇的诈骗情况之下再次陷入啊是新的骗局啊。而一旦要是确定自己真的被骗了的话，一定要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0，随后啊前往最近的派出所来正式报案。拨打110之后呢，民警呢会采取这个止付措施，能有效的防止报警人的财产损失进一步的扩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啊，电话报警只是第一步，报警人呢要尽快亲自前往最近的派出所，配合民警完成详细的笔录工作。只有这样，案件才能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这个侦查的这个阶段啊。110报警呢，主要是起快速止付，而案件的深入侦破离不开在派出所完成详细的一些信息的记录和笔录啊。那么遭遇诈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要留意保存和整理好各类和这个诈骗相关的关键证据。那这些证据啊，对于这个后续警方开展侦查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呢，包括啊，第一呢，和骗子的所有的聊天记录，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些通讯工具来进行交流的，都要完整保留，以便警方呢从中获取线索，了解诈骗的具体的过程和细节。第二呢是通话记录，记录下这个和骗子通话的时间、时长，还有通话内容。如果可能的话啊，可以呢对于通话呢来进行录音。第三呢是转账记录或凭证，清晰的记录每一笔转账的金额、时间、转账方式和转入转出账号，务必要保留清楚本人和对方的完整的这个账号的信息啊。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一些受害者经常会有疑问，说我被骗了多少多少钱，怎么能追得回来啊？骗我的人啊，能抓得到吗？那有了银行卡，有电话，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为什么这躲在背后的人抓不着呢？这个警方也是说专业说到了，第一呢，有的时候呢，这些骗子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和银行账号并非本人，就像刚刚说的，有的人呢是工具人，是吧？诈骗分子为了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经常会从贩卖个人信息的不法分子手中啊，购买大量的手机号码和银行卡来伪装自己的身份。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啊，实名制是一种有效的身份识别方式，但是啊，被骗子利用起来就成了他们规避风险的绝佳手段。因为有一些啊，被他们用来作案的身份信息所属人和他们本人压根没关系，这就给警方的追踪锁定真正的犯罪分子带来了比较大的这种困难啊。第二呢，就是一些诈骗分子啊，他们具有高度的专业化的，在这个收到骗款之后啊，他们才会对骗款进行极为复杂的拆分操作。首先呢，会通过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这个分散转账，将这个骗款分散到众多不同的这个账户当中，让这个资金的流向就变得复杂了。再安排所谓的车手进行取现，一旦钱款到了这一步，想要证明资金来源和冻结相关账户就会非常困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明明掌握了线索，但是却难以挽回损失的这个原因啊。一定要注意，即使是遭遇了诈骗，没有出现资金损失，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进行以下的应对措施。第一啊，就是手机上面如果要是曾经点击链接下载过骗子提供的软件，哪怕当时没有发生资金损失啊，也要及时的重置。为什么呢？因为表面上看好像没有损失，但这些软件当中很可能自带一些木马，它呢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植入了我们的手机里面，会盗取我们的一些信息。重置手机能够有效的清除这些潜在的安全风险。第二呢，要把这个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网络诈骗犯罪的信息线索，甚至是和这个犯罪分子的通话记录啊等等，提供给公安机关，警方对这些线索进行汇总，并且依据这些线索呢来展开调查，以便及时的挖掘出潜在的诈骗团伙，防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此外呢，还要注意，一旦遭遇到了这不幸遭遇到了诈骗，要做到醒悟时间够快，报警够快，接警员止付够快，就有可能啊在被骗的资金流走之前止付在银行卡或账号内，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在骗子取款之前挽回损失。所以说关键在于啊，面对诈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吧，一定要这个保持警惕，并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牢记啊，不要在网上随意的找网警或律师挽回损失，以免再次上当受骗了。对话金江，今天的这期节目
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这一期节目继续索尼经典老歌系列第三集，让我们一起沉浸老歌，回望旧时光里的爱恨心绪。来自萧亚轩，记得要微信。

0: 这是来自萧亚轩2014年《不解释亲吻》专辑里面收录的《记得要微笑》。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会经历情绪起伏，会难过失落，哪怕心里满是纠结委屈，还是会下意识告诉自己记得要微笑。这是青春里倔强的自我宽慰。
1: 风多温和。
0: 李玟1995年的专辑《忘了吧》收录的《被爱的女人》，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期许。
1: 在

这个时期的李玟的风格还没有蜕变到特别华丽的唱腔，虽然是中规中矩，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的走心动情。我们都期盼可以被偏爱，被好

0: 好好对待，不用独自硬撑，可感情从不是理所当然，这一份对爱意的向往也是岁月里最柔软的念想。
1: 在镜子前面，我是个被爱的人，
0: 求而不得，慢慢也就学会了体谅退出。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林志炫带来的《懂事》。

来自林志炫1997年《散了吧》专辑里面收录的《懂事》，因为爱而变得懂事，这份成长掺杂了数不清的遗憾，也是青春里无可奈何的怅惘。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继续索尼经典老歌系列第三集。在爱里变得成熟，很多关系最后只剩擦肩而过，来自王菲的《乘客》。

人生就像一趟行驶的列车，我们都是旅途当中的乘客，相遇只是一程，离别才是常态。王菲用这种比较慵懒的嗓音，把爱里的疏离、遗憾跟怅惘娓娓道来。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唯一》，承载着独属于年少炙热的心意。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签过我的时候了，
3: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2: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全是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FM
8: 车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哇，
10: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很多人开了十几年的车，其实都有一种错觉，交通事故不就是那么几步，撞车、报警、保险、赔钱，然后事情结束，听起来挺简单。但是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交通事故最麻烦的从来不是撞车，而是撞完以后。朋友借了你的车撞了人，到底谁赔？副驾突然一把开门，把后面骑电动车的人撞飞了，保险赔不赔？下班顺路送同事回家，没收一分钱，出了事故是不是能少赔一点呢？还有一个60多岁的大爷，如果退休返聘还有收入，被撞了以后还能不能算误工费？这些事情呢，看着离自己很远，但真是遇上一次，可能比撞车本身还头疼。过去很多年啊，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同样的事情不同地方甚至可能有不同的判法，于是最高法出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6月30号正式实施，一共12条，别看名字一股法条味儿，但是里面的内容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在解决三个问题：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到底赔多少。那很多人听到新规第一反应可能是坏了，以后是不是更容易赔钱了？其实不是啊，这次更像是给以前那些模糊的地带划线，以前处理事故有点像踢皮球，司机说

说保险赔，保险说车主赔，车主说法院判，球赛天上飞半天，就是没人射门。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别传球了，你们该谁上就谁上。所以第一个问题，借车给朋友，车主是不是天然背锅呢？有关于事故或者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取得互动，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借车给朋友，车主是不是天然背锅呢？很多车主其实都担心过这个问题。朋友晚上一个电话啊，借下车有点事儿，很多人钥匙一扔就借了，结果半夜电话来了，哎，对不起，出了点事儿。以前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坏了，车是我的，是不是我也得跟着赔？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以前现实里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车主虽然没有坐在车里，但最后也被一起拉进诉讼，简直是锅从这个天上来。时间长了，很多人甚至形成一个印象，车只要借出去出了事儿，车主就跑不掉。那么这次司法第一条解释明确了一件事儿，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那翻译一下很简单，就是正常情况下谁开车谁负责，但重点在于后半句，车主有没有过错。什么叫过错呢？比如说你知道朋友喝了酒还借，知道他驾照被吊销了还借，知道自己车有问题还借，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本质上属于放大风险。说白一点，别人拿你拿打火机问你能不能点一下，哎，这个煤气罐类似于这样的，结果你来一句那你点啊，我也想看看。那出了事儿以后，当然不能一句和我没有关系就结束了。所以这次规则呢，不是让车主天然背锅，也不是让车主完全免责，而是把边界说清楚，借车本身没问题，但是借给谁，车是什么状态同样重要。以后借车之前多问一句没喝酒吧，可能比路上慢点更重要。

以后副驾啊，在副驾一把开门，别以为只是撞了个人。这几年呢，有个词儿特别火，开门杀，场景大家都非常熟悉。车停下来，安全带一解，啪一下门直接打开，后面骑电动车的人躲都躲不及，直接撞上。以前最容易扯皮的地方就在这儿，门不是司机开的，司机说不是我开的门，乘客说我没开车，保险公司有时候甚至会说这不属于驾驶行为，我们赔不了，于是责任开始来回踢。那这次的司法第二条的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是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给予支持。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区别其实很大，以前争的是谁开的门，现在争的是这个风险是不是机动车使用过程当中的风险。因为你仔细的想一下，车停在路边突然打开车门，本质上仍然是机动车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风险，而不是一个完整完全独立的动作。你不停在那儿，车门就不会在那儿打开。那么很多欧洲国家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动作叫做合适的开门法。什么意思？左侧的车门不用左手开，而是用右手开，这样身体自然就会转过去，眼睛呢就会顺带的扫一下后视镜还有后方的情况。以前呢，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小动作，但现在再看啊，这个动作可能真的值钱，可以帮你躲过一劫。

免费送朋友回家，好人卡不是免责卡。很多人都干过这种事儿，下班以后同事说一句顺路嘛，你说来上车捎你一段，听起来挺畅很仗义啊，但是一旦路上出了事儿，处理起来争议也不少。有人觉得我又没收钱，我是在做好事儿，出了事故为什么还要赔。这次的司法第三条解释里面明确了一个原则，对于好意同乘，可以依法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除外。很多人一看就容易理解错，以为以后免费搭人出了事故基本不用担责，不是说法律说的可以减轻，不是必须减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实当中以前确实出过一些很离谱的情况，有人一边说免费搭人一边酒驾，有人免费搭人以后在路上飙车，甚至有人在参加危险驾驶活动。如果这些情况也自动减责就不合理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法律真正保护的是正常善意，比如说你正常开车，正常送朋友回家，结果发生了意外情况，那可以考虑适当的减轻责任。但如果一边说自己是好人，一边呢干着危险驾驶的事情，那好人卡就不能当免责金牌。

下一个问题，驾照过期忘了换，保险不能一句话直接不赔。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可能真干过，手机短信提醒驾驶证即将到期，很多人的反应往往是知道了下周再说，结果呢一拖就忘了，一个月过去了，可偏偏运气不好，这时候出了事故。以前这种情况争议特别大，有些保险公司处理方式非常直接，驾驶证过期无证驾驶拒赔。很多人听完就懵了，过期几天怎么就无证驾驶了？那这次的司法第四条的解释明确，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是尚未被注销期间，保险人仅以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翻译一下，就是过期不等于没了，但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过期和注销不是一回事儿。这不是在告诉大家驾照过期以后可以随便开，而是告诉大家不能简单的把过期和无证驾驶划等号。真正变化的在于，以前可能是一刀切，现在开始看具体情况，当然在合理的规则也不如按时的来更新证件靠谱，对不对？

下一个问题，六十岁以后被撞就一定没有误工费吗？以前呢，很多案件有个习惯的逻辑，退休年龄到了，误工费没了，听起来好像挺合理，都退休了还误什么工。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六十岁和二十年前的六十岁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以前六十岁可能真的意味着退出工作岗位，现在六十岁正是该闯的年纪。不过网约车外卖估计是不行了，注册都对年龄有要求，六十岁大多不给注册，但自己做点小生意还是可以的。或者说有技术的专家可以退休返聘，甚至有人退休以后收入比以前还高，还没有误工费，合理吗？根本不合理。

所以我们说到它的不合理啊，司法第六条解释就更强调了一件事儿，重点看有没有实际收入损失。如果说一个68岁的大爷天天打零工，一个70岁的大妈天天摆摊卖菜，因为事故导致收入下降，那就不能因为身份证上的数字直接一句退休了就不给，因为年龄只是年龄，不等于失去了劳动能力，哪怕身份证上的数字比较大，也不应该自动的等于收入归零。怎么赔看收入流水。当然这几条啊，我们已经说到的是非常热的，还有几条虽然不热，但真出事儿的时候也非常的重要。咱们前面说的借车、开门杀，还有免费搭车、驾照过期、超龄误工费，这些属于普通人最容易在平时当中碰到的问题。但剩下的那些没重点展开的条款，虽然热度没那么高，但是真正遇上了可能比前面的还麻烦。总的来说，他们解决的不是谁有责任，而是事情怎么按流程推进。那以前很多交通事故为什么能够拖几年，不是责任认不出来，而是后面的流程太乱。保险啊，对不对，这司机说保险先赔，保险说车主先赔，车主等法院的判决，赔一点再告一次，再赔一点再告一次，一个事故最后折成了，把它拆成了3个案子4个案子。很多人打官司打到最后感觉不像是处理交通事故，更像是在打魔兽的副本 boss 一个接一个，剩下几条司法解释干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件事，减少重复的诉讼，减少踢皮球。那比如说第11条，首次比较明确把非机动车商业三者险拉进了交通事故的赔偿体系里。这里的非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第三者责任险，属于商业险，不是强制险，一般外卖骑手快递员买的比较多。很多人都有个印象啊，电动车啊，电动自行车撞了人大不了自己赔，但是现在非机动车商业险就是三者险非常的普及。那这一条的核心意思其实两件事儿：第一，出了事故以后别再让受害人一家一家的去告，以前经常是出现一种情况，受害人先告骑车人，后面才发现对方买了保险，再单独的这个起诉保险公司，又重新的走了一遍流程。现在司法解释明确，只要起诉侵权人的同时把承保非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一起列为被告，法院就应当合并审理。第二呢，它实际上在明确赔偿顺序，属于非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赔，不够的部分再由侵权人自己承担。这个逻辑其实和机动车越来越像，等于是在推动一种趋势，那就是非机动车也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保险兜底的一个时代。还有第7条，这一条解决的是以前一个非常容易扯皮的问题，交通事故已经造成伤残了，但官司没有打完，人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去世，那残疾赔偿金还算不算？以前有些侵权方会认为，人既然已经去世了，后面的残疾的赔偿是不是就不用赔了？那这次的司法解释明确，只要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残已经成立，即便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死亡，残疾赔偿金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计算，因为残疾赔偿金赔的不只是还能活多久，更是事故已经造成身体损害或者是生活能力下降，说白了伤残结果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不会因为后来又发生别的事情就当作没发生过。以及第9条，这一条其实还在阻止保险公司以前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官司输了我们可以赔，但是诉讼费不归我们出。有些保险公司的合同里面甚至会写案件受理费由被保险人承担。这次司法解释明确，如果侵权人和保险公司败诉，
法院会根据双方和案件的关系决定各自承担多少诉讼费。保险公司不能只拿合同里依据不承担案件受理费就直接免责。那说白了，以前保险公司像是赔钱可以，打官司的成本你自己扛，现在等于把这个口子给堵上了。因为很多交通事故受害者来说，真正压力大的不是赔偿本身，还有漫长的诉讼带来的各种成本。那还有其他的10条12条，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关于事故，关于车方面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全市品牌。

0: 选，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0: lo ofrece.
1: 2008 con Baby Ares. Dame una cerveza grande. No, no, no.
2: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6月30号要开始实施的这些新的规则哈，来关注一下。借车给朋友，车主是不是天然的背锅？以后副驾一把开门，别以为只是撞了个人。免费送朋友回家，好人卡不是免责卡。驾照过期忘了换，保险不能一句话直接不赔了。60岁以后被撞，就一定没有误工费吗？还有几条，虽然不热，但真出事的时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

第十条啊，这其实在明确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医保、工伤保险，还有这个工伤保险基金，以及道路交通事故社会的救助基金，先帮你垫的钱，不能再让受害者重复的找肇事方赔一遍。以前有些案件里面，医疗费已经被医保报销了，但是受害人又把这部分的钱继续的算进赔偿里，最后出现重复赔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司法解释等于把账理清了，已经由医保、工伤基金或者是救助基金支付的部分，受害人不能再重复主张，但这些机构后面可以自己去找侵权人追偿，如果条件允许，法院还可以把这些追偿一起合并审理。说白了，以前是大家各算各的账，现在尽量一次性把账给算清楚。所以你会发现，剩下的这些看起来不热的条款，其实都在干同一件事儿。以前像踢皮球，司机一脚传给了保险，保险一脚传给了车主，车主再传别人，球在天上飞半天，就是没人射门。现在更像是有个裁判在吹哨，你们别传了，赶紧的，该谁上谁上。对于普通车主来说，也许一辈子都遇不到这样的情况，但是真正遇上一次，你会发现规则清楚一点，可能比多赔几千块钱还重要。那这十二条真正改变的不是赔更多钱，而是少一点扯皮。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儿会紧张啊，以后是不是更容易赔钱了？其实不是啊，他没有创造新的责任，而是在给以前那些模糊的地方划线。哎，以前很多地方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之间有空白，有模糊的地带，所以大家都想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说到底，交通事故最怕的从来不是撞车，而是撞完以后，所有人都说和自己没关系。所以呢，以后借车之前多问一句，停车开门之前多看一眼，送朋友回家别酒驾，驾驶证到期及时的更换。因为很多事故真正改变命运的时候，不是撞上的那一刻，而是从什么呢？开始谈赔偿的那一刻。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周说，借车的时候没喝酒，开车出去喝酒，酒驾后出事儿怎么算？所以一律不借。青说，车被追尾，对方全责，对方只负责修车，修车期间的交通费不负责，保险也不赔，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很多人开了十几年的车，其实都有一种错觉，交通事故不就那么几步吗？撞车、报警、保险理赔、保险赔钱，而且事情结束听起来非常简单，但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交通事故最麻烦的从来不是撞车，而是撞完以后。朋友借了你的车撞了人，到底谁赔？

驾突然一把开门，把后面骑电动车的人撞飞了，保险赔不赔？下班顺路送同事回家，没收一分钱，出了事故能不能少赔一点？还有一个60多岁的大爷，如果退休返聘还有收入，被撞以后还能不能算误工费？这些事情看着离自己很远，但真正遇上一次，可能比撞车本身还头疼。过去很多年，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同样的事情不同地方甚至可能有不同的判法。于是最高法出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2，6月30号正式实施，一共12条。别看名字一股法条味，但是里面的内容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在解决3个问题：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很多人听到新规第一反应可能是坏了，以后是不是更容易赔钱了？其实不是，这次更像是给以前那些模糊的地带画上线。以前处理事故有点像踢皮球，司机说保险赔，保险说车主赔，车主说法院判，球在天上飞半天就是没人射门。现在的最大变化就是别传球了，你们该谁上就谁上。

那我们说这个借车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的第一条解释明确了一件事儿，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以后副驾一把开门，别以为只是撞了个人，对吧？开门杀这个场景大家太熟悉了，车停下，安全带一解，啪一下门直接打开，后面骑电动车的人躲都躲不及，直接撞上。这次司法解释第二条解释非常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很多人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区别很大。以前争的是谁开的门，现在争的是这个风险是不是机动车使用过程当中的风险。因为你仔细想一下，车停在路边突然打开车门，本质上仍然是机动车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风险，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动作。你不停在那儿，车门就不会在那儿打开。所以呢，很多的欧洲国家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动作叫做赫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呢？左侧车门不用左手开，而是用右手开，这样身体就会自然的转过去，眼睛呢也会顺带的扫一眼后视镜还有后方的情况。以前很多人觉得这是个小动作，但是现在再看，这个动作可能真的值钱，可以帮你躲过一劫。明知并没任何可能，免费送朋友回家，好人卡不是免责卡。这次的司法解释的第三条明确了一个原则，对于好意同乘可以依法的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但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除外。很多人一看容易理解错，以为以后免费搭人出了事故基本不用担责，不是哦。法律说的是可以减轻，不是必须减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实里面确实出现过一些很离谱的情况，有人一边说免费搭车一边酒驾，有人免费搭车以后在路上飙车，甚至有人参加危险驾驶活动。如果这些情况也自动减责，那就不合理了，是不是？所以法律真正保护的是正常善意，比如你正常开车，正常送朋友回家，结果发生了意外情况，那可以考虑适当的减轻责任。但是如果一边说自己是好人，一边呢干着危险驾驶的事情，那好人卡就不能当免责金牌了。驾照过期忘了换，保险不能一句直接不赔了。这次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是尚未被注销的期间，保险人仅以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翻译一下就是过期不等于没了，但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过期和注销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不是在告诉大家驾照以后过期可以随便开，而是告诉大家不能简单的把过期和无证驾驶划等号。真正的变化在于以前可能是一刀切，现在看具体的情况，当然在合理的规则不如按时的来更新证件来更靠谱。曾抱怨每次得失留在记忆里没人问，60岁以后被撞就一定没有误工费吗？那所以司法第六条的解释更强调一件事儿，重点看有没有实际的收入损失。如果一个68岁的大爷天天的打零工，一个70岁的大妈天天摆摊卖菜，因为事故导致收入下降，那就不能因为身份证上的数字直接一句退休了就不给，因为年龄只是年龄，不等于失去了劳动能力。哪怕身份证上的数字比较大，也不应该自动等于收入归零，怎么赔具体要看收入流水。再来看一下第11条，
首次明确把非机动车商业三者险拉进了交通事故的赔偿体系。这里的非机动车商业的三者险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第三者责任险，属于商业险，不是强制险。一般外卖骑手快递员买的比较多。很多人有个印象，电动自行车撞了人大不了自己赔。现在呢，非机动车商业的三者险普及，这一条的核心意思其实就是两件事儿：第一，出了事故以后别再让受害人一家一家去告。以前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受害人先告骑车人，后面发现对方买了保险，再单独的起诉保险公司，又重新的走一遍流程。现在司法解释明确，只要起诉侵权人的同时把承保非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一起列为被告，法院就应当合并审理。第二，他在实际上啊，明确赔偿顺序，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赔，不够的部分再由侵权人自己承担。这个逻辑其实和机动车是越来越像，现在等于在推动一种趋势，那就是非机动车也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保险兜底的时代。还有第七条，哎，一个非常容易扯皮的问题，交通事故已经造成伤残了，但官司还没有打完，然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去世，那残疾赔偿金还算不算？以前有些侵权方会认为，人既然已经去世了，后面的赔偿，残疾赔偿是不是就不用赔了？这次的司法解释明确，只要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残已经成立，即便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死亡，残疾赔偿金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计算。因为残疾赔偿金赔的不只是还能活多久，更是事故已经造成的身体损害和生活能力下降。说白了，伤残结果在事故发生时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不会因为后来发生别的事情就当作没发生过。还有第九条，这条其实在阻止保险公司以前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官司输了我们可以赔，但是诉讼费不归我们出。有些保险合同里面甚至写了案件受理费由被保险人承担。这次司法解释明确，如果侵权人和保险公司败诉，法院会根据双方和案件的关系决定各自承担多少诉讼费。保险公司不能只拿合同里一句不承担案件受理费就直接免责。最后的是第十条，也是在明确医保、工伤保险基金还有道路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社会的救助金，先帮你垫的钱，不能再让受害人重复的找肇事方再赔一遍。以前有些案件啊，医疗费已经被医保报销了，但受害人又把这部分的钱继续的算进赔偿里，最后出现重复赔偿的这样的情况。现在司法解释等于把账理清了，已经由医保、工伤基金或者是救助基金支付的部分，受害人不能再重复主张，但这些机构后面可以自己去找侵权人追偿，如果

条件允许，法院还可以把这些追偿一并来合并的审理。说白了，以前都是大家各算各的账，现在尽量一次性把账给算清楚。那这十二条真正改变的不是赔更多钱，而是少一点扯皮。所以以后借车之前多问一句，停车开门之前多看一眼，送朋友回家别酒驾，驾驶证到期及时换。因为很多事故真正改变命运的时候不是撞上的那一刻，而是开始谈赔偿的那一刻。希望所有人都用不上，但是如果遇到了没有问题。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飞，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三集。
1: 新中国新气象，国家领导人的

0: 您就带领雷剧团为志愿军捐献战斗机和弹药。
1: 是啊，更缺少武器弹药啊，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我们也要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呀。
0: 看您平时一双布鞋都要穿好几年，可没想到您这一捐就是一架飞机呀。
1: 哎，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儿，国家急需什么我们就捐什么。你看，我们不光捐款捐物，还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呢，面对面为志愿军战士演出，把祖国的温暖带到前线。
2: 钟远老师，我们已经到了。
3: 下车，
2: 请下车。慢点。
4: 哎，欢迎大家来到朝鲜平壤演出。
5: 首长好，
6: 首长好，
7: 首长好，
6: 首长好。哎呀，
4: 咱们这个慰问团啊，以华东京剧团为主组成，全是卫界的优秀代表啊。看看咱们第一分团，有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程砚秋这些著名演员，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团了。可是这个就是条件啊艰苦，住帐篷，睡通铺，有劳各位艺术家了。
8: 帐篷也能遮风挡雨，我们是来慰问的，不是来享福的。
2: 这次我们来不只是慰问，还是受教育来了。
8: 对，和战士们比起来我们算好得多了，为志愿军演出吃再多的苦我们也心甘情愿。
9: 对，
8: 心甘情愿。
10: 对，
11: 下雨了，这雨怎么出来
12: 了？哎呀，雨太大了，梅先生，到后面先避避雨吧。快，
13: 不能让那么多志愿军同志坐在雨里等我一个人。
12: 哎呀，万一先生呐，哎呀，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雨越下越大，志愿军首长考虑到你们后面的慰问演出还有很多，如果淋了雨生病了，影响你们以后的演出，那就不好了嘛。哎呀，
11: 梅先生，我们刚才已经和看戏的同志们说明了原因，今天的戏就不用演了。
13: 不用演了？那怎么成啊？可是你们看台下一万多志愿军一动不动的，都在期待我的演出，我不能离场。
14: 是啊，他们都想多看一眼梅先生，一睹您的风采，哪怕听您说几句话也好啊。
13: 只讲几句话？啊，太对不起志愿军同志们了。他们都是从二三百里外赶来的，这样吧，我们给大家清唱两段。哎，
11: 那好，俺给你打个伞。
13: 不用管我，你们护着点话筒和扩音器，抓紧时间，别让战士们等得太久了。
11: 好，好，好，谢谢梅先生，这是话筒。
15: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慰问团的京剧团全体同志抱着十分的诚意向诸位做慰问演出，可是不凑巧的是碰上下大雨了，因此不能化妆演出，非常的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马连良先生唱他最拿手的借东风，我唱凤还巢，表示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真诚的敬意。

0: 哎呀，演员都特别注意爱护自己的嗓子，那种极端的天气里清唱，可是会把嗓子毁了的。
1: 是啊，就算毁嗓子，梅先生也在所不惜了。这一次的雨中清唱，在梅先生数十年的舞台生涯中是没有先例的。此后一个多月，每次演出完，志愿军战士们都会来到后台，跟他握握手，说说话，拿出纪念册让他签名。梅先生极度落泪了。

0: 婉华呀，从45年抗战胜利恢复演出到现在，你的演出一场接一场，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厂矿，我算了一下，你已经演过17个省份了。
1: 唉，这些年来，我率领梅剧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我的观众圈子比过去扩展了几十、几百倍。新中国成立后几年的观众比在旧社会几十年的观众都多呀。
0: 你这样拼命太辛苦了。
1: 唉，虽然辛苦，有时我也想休息休息，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了。可是一想到观众们想要看我的戏，哎，我又来劲儿了。有时观众为了看我一场戏，凌晨就去剧场前排队呀。我不能对不起这些热情的观众们呐。
0: 哎呦哟，婉华，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
1: 没事，老毛病又犯了，胃疼。
0: 我去给你拿药。来，把药服下。
1: 谢谢。
0: 你呀，你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你了，也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我真怕你的身体吃不消。有时候，我看着你演出回来疲惫的样子，我真的很难过。休息静养一段时间吧。
1: 脂肪啊，不成啊，我哪能停得下来呀？趁我身体还硬朗，思维还活跃，只有加倍的努力工作，才能报答这份来自人民的盛情啊！我要为人民唱到不能唱为止。
0: 你有你自己的主意，这一切都是你的选择，我不能阻止你。
1: 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演出，那些工农兵群众聚精会神地看我的戏呀，看我们梅剧团，眼里充满着对艺术和美的渴望啊。有时演着演着，停电了，我就在黑暗中清唱。尤其是那些人跟我说，看完戏后更想努力工作了。他们这些质朴的话，是对我最大。

0: 褒奖啊。我感到自己的劳动是那么的有意义，这种感觉在旧中国时期是从未有过的。
1: 王华，
0: 别哭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多亏你一人操持，我辜负你一辈子了，亏欠你的太多了。
1: 不，万华，我知道了，你不是我的，也不是宝九那几个孩子的，你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你属于人民大众，你为他们生，为他们活。

0: 爷爷，
1: 哎，
0: 梅兰芳先生在抗战时期蓄须明志，坚决不为日本人演戏，是一位爱国艺术家，对吧？
1: 当然了，梅先生与日寇斗争到底。
2: 梅先生，我是九井司令，是你的心迷啊。听说你先后拒绝了我们十几次的邀请。啊，您怎么留胡子了？哎呀，像您这样的一位大艺术家，留了胡子还要怎么上台演出呢？
3: 啊，我是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已经失去了舞台条件。唱了快40年的戏，本来也应该退休了，免得丢人现眼，不是？送客，
2: 告辞。

0: 请进。
1: 梅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奉了日本军部的命令。汪精卫主席为了表示祝贺，特意让我来请梅先生担任团长，率剧团赴南京、长春和日本东京等地演出，以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
0: 我早已退出舞台了。
1: 胡子可以剃掉吗？嗓子掉掉也能恢复，就算不上台唱戏没得关系，只要当团长参加庆祝活动就行。三天后我们来接您。
0: 不伺候。
1: 你
0: 送客。
2: 哼。婉华，给日本人的演出你就这样拒绝了，他们肯定会找你的麻烦的。
0: 哼，我有个毛病，一打伤寒预防针我就发高烧，烧得厉害了，日本人就无法再让我去了。
2: 可是婉华，这样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即使死了，我也不给日本人做事，这叫死得其所。
3: 哪位？
4: 酒井先生，您派的日本军医已经仔细地检查过了，梅兰芳确实高烧42度，生命垂危。检查报告已经送往您的府上。
3: 八个样！坐着瞧。
2: 婉华，
5: 芷芳。
2: 婉花，不好了，日本人冻结了我们的存款，这里里外外的吃喝用度从哪儿出啊？
0: 哎，我昨日啊去变卖我的画，无人敢收啊，想是日本人施加压力了。
2: 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哦，我已经决定把咱们这座老宅子卖了，买主已经找到了，明日成交，这样就可以勉强度日了。

0: 可是梅先生您的胡子，我的胡子，嘿嘿，我今天呢给大家变个戏法儿，你们看，哎呦，哎呀，梅先生的胡子没了，
1: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沉默了8年之后啊，如今我又要登台了。对于一个演戏的人。 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8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太好了，
2: 那抗日的梅兰芳。
0: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怎么又去访日了呢？哎呦，哦，是在这儿等着我呢。你这个问题呀，提得好，也是梅先生本人曾经有过的困惑。
2: 啊，真的吗？梅先生自己也这么想？是啊，新中国建立后啊，西方世界。
0: 从政治上、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严密的封锁。为了打破中国同世界的隔绝状态，我国主动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以增进友谊和了解。赴日访问的重任就落在了梅先生的肩上。 一开始啊，梅先生有心结，后来还是周总理亲自为他解开的。您快给我讲讲。啊，那是在1956年。梅先生，
3: 马少波先生，总理在怀仁堂等候你们，来，这边请。好。
4: 总理好，总理好，
5: 梅先生，马少波先生，快请坐，快请坐。
3: 好，好，好，好。
5: 喝茶。
3: 哎，好。
5: 今天请你们过来，是想谈谈访日的事。梅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家，1919年和1924年曾2次到日本演出，影响巨大呀。
3: 啊，不敢当，不敢当啊。
5: 我还记得，1918事变之后，梅先生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2出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鼓舞人民。尤其是《生死恨》这出戏，我至今记忆犹新呐。

0: 梅先生是在进行着一个人的抗战。是啊，梅先生蓄须明志，绝不向法西斯低头的气节，很令国人感动啊。
1: 哦，这是中国人都该有的气节，不足为道啊。啊，对了，前几天我们接到日本方面的邀请，希望梅先生率团。
2: 前往日本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做访问演出。哦，
3: 总理，梅先生对访日演出还是有些顾虑的。哦，梅先生，您自己说说吧。
2: 好，总理啊，我心里还真有点别扭。哦，抗战期间，我拒绝跟日本人合作。
0: 如今，由我带队去日本，不合适吧？梅先生，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西上门，你可能会有点想不通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初侵华日军只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2: 总理说的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受害的，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嗯，
0: 邵波同志说的对啊。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所担负的责任，就是要打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大门。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到日本是为日本人民演出啊。
2: 哦，是为日本人民演出。
0: 是啊，这在政治上是一件大事，也是艺术交流的重大事件。梅先生，请你把心里的扣子解开，好吗？
2: 哦，总理，您这一席话呀，打开了我思想上的窗子。我现在觉得心明眼亮，可以轻装上阵了。

0: 日本王妃说，看了贵国杰出艺术家的演出，很使我高兴。你们的表演和服装都很美，你们的艺术既是古典的，又有青春气息，使我非常佩服。
1: 哦，谢谢，谢谢王妃的赞美。
2: 哦，私の兄である陛下は昨日。
0: 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立功先生说，我的哥哥天皇昨天在宫中看了电视直播，很钦佩以梅兰芳先生为首的中国京剧代表团的精湛演技，代表日本人民表示感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三集，统筹田青、刘露、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池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武豪。剧中人：梅兰芳由宋小川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苏长泰由凌云演播，苏菲菲由严萌萌演播，福芝芳由武凤春演播，马金凤由白雪岑演播，齐如山由曲靖国演播，梅葆玖由惠龙演播，梅葆月由龙汉文演播，马少波由白马演播，刘秘书由江秋赛演播，酒井由张瑶涵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15:15，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3: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3: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3: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4: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小青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一定要多让孩子跟同龄人在一起玩耍。为什么呢？很多孩子都会觉得说爸爸妈妈的陪伴是一部分，但是我更需要同学、同伴、好朋友的陪伴

上周末的下午，我跟好友林子视频，她4岁的女儿奶萌奶萌的声音突然就闯入了我们的视频。孩子说，妈妈，你再来陪我玩会儿吧，求求你了。我这好姐妹林子，她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无奈。哎呀，妈妈真的累了，让妈妈和姨聊会儿好不好？乖。好了好了，你自己去 iPad 上看会儿动画吧。打发走女儿之后，她不好意思地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已经陪了一中午了，玩得我瞌睡啊，都要出来了。哎，其实可能很多妈妈都懂哈，妈妈不是不爱孩子，愿意为孩子做任何事情，可是陪玩这两个字呢，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可太难了。我们这一代父母都愿意花上一个小时为孩子精心准备营养晚餐，或者读一大堆绘本，却很难专注地陪孩子玩10分钟的游戏，因为那种要不停地假装兴奋、积极回应、来回切换、无限重复的过程，真的会让成年人感觉比加10个小时的班还要精力耗竭。我们80、90后的父母是被高质量陪伴绑架的最深的一代，一边是身体被生活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一边是心里被不陪就是不好父母的愧疚感给鞭笞着。有时候我在想，这看似无解的死结突破口是不是根本不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为何成了孩子唯一的全天候的玩伴了呢？

我们小时候父母是不用陪玩的。我和林子聊起小时候，记忆也一下子被拉回那个没有手机没有 iPad 的年代。那时候父母的字典里哪有陪玩这个词儿啊，大人就只管好好上班干活，哪知道高质量陪伴这些概念呢？但我们这一代人也并没有感到孤独过呀。晚饭后饭碗一堆，大家就往院里跑，跳皮筋儿、工程、踢毽子、丢沙包等等。所以那是一种怎样的兴奋、满足和丰饶呢？一个由不同年龄孩子组成的自发的小社会，每天都在上演着复杂的戏剧。在那里，规则不是大人定的，是我们自己吵吵闹闹、反反复复磨合出来的。想加入游戏，就得学会观察、协商，甚至妥协。被孤立了，得自己想办法重新融入，哪有家长打抱不平？领头的大孩子，天然学会了分配角色、解决争端。我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真实碰撞中，无师自通地习得了观察、共情、谈判和修复关系的能力。但现在，这种自然而然的社交场景几乎绝迹了。大人和孩子都被关在了一个个水泥方块里，大家的日程一个比一个满。比如，我很想带孩子去小区和小朋友们玩，可找个同龄的孩子真的好难。所以这个巨大的玩耍空洞才出现了，无情地把我们都给吸了进去。仿佛父母已经被默认要成为孩子的整个世界，要扮演玩伴、教练、裁判、心理医生，要源源不断地供给他们本应从同伴那里获得的社会滋养。原来我们觉得陪玩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不够爱孩子，而是因为这份孤立的、一对一的、高强度的情感劳动本就反人性，它无法模拟真实的、多项的、充满意外和活力的社交生态。而父母呢，就成了一只独自对抗养育责任的孤军。有一本书叫做《举全村之力》，书中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那个本该由整个村落共同构筑的成长环境消失了，所以陪娃的重量才都压在了父母的肩上。

同龄人的小社会有父母给不了的宝藏。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不愿意带孩子出门，除了累，还怕孩子们打架受伤。现在家长都很宝贝自己的孩子，很多孩子已经不太会交朋友了。从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来看，孩子和同龄人玩耍绝不是简单的有人一起玩，而是在进行一场复杂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化训练。这堂课的教室不在家庭，只在孩子中间，但现在的孩子太缺乏了。首先呢，假装游戏藏着难以言说的心智密码。你有没有观察过孩子们的过家家呢？他们会自发地分配角色，你当爸爸，我当妈妈，你是恐龙，我是超人。这里面没有脚本，没有大人导演，一切规则和情节都在他们的互动中即兴共创。这种共创的象征性游戏是心智发展的绝佳土壤。为了游戏能进行下去，他们必须不断地读取同伴的信号，调整自己的行为，共同维持一个想象的框架。这里面学到的社会连结、情绪同步和共同创造的愉悦感，是任何亲子互动都无法复制的。因为父母只是假装的同伴，而真正的同伴才能够拥有真实的全情投入的互动。那第二点，伙伴冲突是练习社会脑的黄金机会。在家里，玩具总是孩子的，规则可以由着他来，但是在同龄人当中呢，一个积木你也想要，他也想要，那怎么办呢？哭闹，大人可能会让，但在孩子堆里，这一招呀常常失灵。于是争夺、谈判、轮流分享，甚至暂时的失败和妥协，这些真实的博弈才开始发生。这也正是心理学上社会认知发展的关键过程。孩子只有在和同龄人的实际碰撞中，才能学会理解他人的意图、情绪和观点，脱离自我中心。这些是在父母精心呵护下，孩子永远体会不到的。第三点，同伴友谊是孩子走向独立的情感基石。有时候你为孩子做了所有能做的事，可他就是不快乐。你问他怎么了，他也说不出。后来你发现，当他和朋友疯跑了一下午回来，满头大汗，眼睛就亮得发光。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同伴依恋。在孩子进入小学前后，他们的情感重心会逐渐从父母转向同龄人。这不是背叛，不是疏远，而是一种健康发展的表现。和同龄人在一起，孩子会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不是世界的中心，原来别人和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原来我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原来我有的感受别人也曾有过。更微妙的是，友情中的那些难以言传的时刻，一起分享一个秘密，一起经历一场小小的冒险，一起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笑到直不起腰，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光，恰恰在编织着孩子内心最深处的安全感。那是一种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懂我的确认感，也是他日后敢离开父母走向更广阔世界的能量。同龄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微缩的真实的江湖，这里有纷争，也有合作，有跟随，也有领导，有拒绝，也有接纳。父母的爱是孩子出发的港湾，但同龄人构成的小社会才是他们练习如何独自远行的那片真实的水域。那里有父母给不了的宝藏，一份在真实中磕碰出来的属于自己的心灵韧性和社会肌肉。

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这样一本书啊，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为孩子重建小小的村落呢？其实这正是当代养育的现实困境。 重建一个孩子，可以自由社交的村落，需要我们拿出比挑一个好的兴趣班更多的精力和勇气，从无到有，聚沙成塔，为了孩子。其实可以这么做哈，第一步在生活圈发布寻人启事，从邻居、同学、家长群、兴趣班伙伴里找到和自己教育理念相近、孩子年龄相仿、 时间节奏合拍的家庭，要求先不要太高，一两个就好啦。关键是我们都主动走出那一步，在接送孩子时多聊几句，在家长群、小区群里发出真诚邀请。周末有要一起遛娃的吗？有孩子想玩滑板的吗？第二步，为孩子制造自由玩耍的机会。 周末呢，咱告别游乐场呀、主题乐园那种玩法固定的消费型项目，多把孩子带到公园、草坪等安全的开放式的场所。我们要忍住不评判、不干涉，只需负责安全和补给，然后把时间和空间完全交给孩子们，让他们自己去发起游戏、去争执、去和解。那第三步就是要建立轮流守护的 家长联盟，我们要和信得过的家庭结成紧密的同盟，这也是我们认为能把父母从24小时待命中解放出来，让想法真正落地的一步。比如呢，下个周六咱就可以先一起约定，由哪一组家长去带， 让孩子去享受半天完全自由的开放式的天然的这种放空。当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村落，我们获得的就不仅仅是帮手了，还有身为父母本该有的那份喘息的机会。这份短暂的自由也是帮我们回血的关键哦。我们在这之后才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再去投入到爱孩子的过程当中。 那么第四步最重要的就是接受并且拥抱可控的风险，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所有父母都应该先事先达成共识。小孩子只要在一起，小磕小碰呀、小争小吵呀，真的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学会区分危险和风险，被尖锐的物品刺伤，突然窜进马路，这是危险，咱们必须杜绝。但是争抢玩具时的推搡呀， 过家家时的冷落呀等等，是成长不可避免的风险，咱们就需要引导，并不值得大惊失色的终止活动。我们平和的态度会成为孩子间最好的镇定剂、粘合剂。当然，我们也需要提前约定好基本的原则，比如安全红线、物权归属，然后把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机会交还给孩子。所以 重建村落呢，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养育生态。它需要我们这一代父母拿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有意识地从过度保护的经养模式当中撤退一步，从孤军奋战的全培局

角色中抽离而出。当我们适当的松手，把孩子还给孩子们，相信那片属于他们的小小社会一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也更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双龙路斜都路往荣誉酒店方向一车辆故障，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焦虑。在古代读书人的口中，口口相传着这样一句话：得意学孔孟，失意学老庄。在今天这个焦虑与内卷如影随形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读一读庄子。读完你会发现，人这一生中烦恼确实太多，但大部分担忧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你焦虑了半生，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0: 你透支烦恼，为未知的事情而焦虑，庄子却说，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齐物论里边有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利基的美人，生活在荒凉贫瘠的边疆，她家境虽不富足，但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很是快乐。岂料平静的幸福 被一场战火打破，利基被率兵的晋献公俘虏，还将被带去遥远的晋国。一想到凶极莫测的前路，利基的泪水止不住。夫君不暖心怎么办？日子过得差怎么办？将来还要遭受灾祸怎么办？可是当他哆哆嗦嗦 走进富丽堂皇的宫殿，发现一切和自己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侍从们待他尊敬有加，晋献公同他平起平坐，桌上摆满山珍，衣架上挂着绫罗。立即突然感到好气又好笑，当初自己担忧的眼泪简直是白流了。庄子有云，
1: 物之生也，若骤若迟，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万事万物的变化如同骏马疾驰，没有哪个动作不在变化，没有哪个时刻不在迁移。面对无常的未来，人们忐忑惶恐在所难免。可执意在未发生的事上过分焦虑，就是在放大困难，提前把自己推进恐惧的漩涡。 忧虑改变不了明天的轨迹，却会偷走今天的安宁。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停止无休止的煎熬，把明天留给明天，把此刻交给自己，才是你我应对莫测最踏实的方式。

你焦虑自己的容貌，活在他人审视的目光中。庄子却说，德有所长而行有所望。庄子《德充符》里边提到，在魏国有一个相貌丑陋、背上长着大瘤子的奇人，

说也奇怪，他的相貌没有吓跑大家，反而大家争相的亲近他。鲁哀公很好奇，召他来看。一见面，鲁哀公被吓得不轻。但相处一个月后，鲁哀公发现他才华横溢，宅心仁厚。又过了一段时间，甚至还想任命他做宰相。但是呢，他拒绝做官，并且悄悄地离开了。他走之后呢，鲁哀公坐立难安，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很想知道，究竟有何魔力如此让人念念不忘呢？类似的疑惑，卫灵公也遇到过。有一次，一个身体有残疾的贤士前来游说，卫灵公见他躯体畸形，连脖梗子都看不见，实在是丑得可怕。可是经过多次深谈，卫灵公深深折服于贤士非凡的气度和过人的品格，对他越看越是顺眼。卫灵公再去看其他健全人时，反而嫌弃他们长得不好看了。世人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厌丑之心人亦有之。庄子却不赞同，他认为德有所长而行有所望。当内在的德性足够丰盈，外在形貌的不足自然就会被忽略。容貌是上天随机馈赠的礼物，美丑是世俗无端附加的标尺。一个人与其追逐终将被时光模糊的皮囊，不如努力淬炼有质地的灵魂。

你焦虑难料的结果，被未知的结果牵着鼻子走。庄子却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逍遥游》当中有一句话，夫列子御风而行，临善明然善也，巡游五日而后返。文中的例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更是一位能腾云驾雾的高手。据说他曾向高人学习飞行，去时是步行，回来便能够御风。一个叫尹生的人特别羡慕，想跟着列子学习，可是一连数月列子都不搭理他。眼看光阴飞逝，飞天之术半点没学到，尹生急得团团转，一肚子牢骚，甚至准备打道回府。列子摇摇头，讲起自己学飞行的故事。刚入门时，列子也是非常焦虑呀，不管他怎么追着师傅求教，对方始终不拿正眼看他，更不肯教本事。整整三年，直到列子把急躁埋进心里，面上不露分毫，师傅才慢慢地传授知识。而后两年，列子努力学习，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师傅开始对他露出了一丝笑容。又过了两年，列子不再计较何时会飞，反倒沉浸在学习的乐趣当中。这时师傅愿意让列子同自己平起平坐了。再经过两年的学习，列子早已将学艺的目的抛至脑后，他满心欢喜，只感觉身体早已和万物融为一体，轻飘飘如树上的落叶。恰巧一阵风吹来，列子居然乘风而起，他学会飞翔了。听完列子的故事，尹生愧疚的一句话都不敢讲。我们也曾经和尹生一样，免不了为了某个目标穷追不舍，但若将全部心神都寄于结果之上，容易在焦虑中消耗心力，让本该轻松的脚步变得沉重。庄子有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外物也好，结果也罢，都该为我所用，而非反过来主宰我们。地里的庄稼从来不会因为天天盯着就长得更快，春种秋收，夏耕冬藏，把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交给时间。不在过程中懈怠，不为结果偏执，你才能在耕耘与收获间找到真正的从容。

你焦虑一时的得失，被既要又要的贪求拖累。庄子却说，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庄子《养生主》里边提到一种生活在沼泽里的野鸡，它们走十步，低头啄一啄，再走100步，找点水喝，寻寻觅觅走上一天，才能勉强地填饱肚子。可即便忍饥挨饿，它们也不羡慕住在笼子里的家鸡。在外觅食，看似辛苦，但能得到翱翔天地的自由；而在笼中等候喂食，虽饱食终日，却要付出折断翅膀的代价。老话说得好，得失自有定数，此处所得必在彼处有所失。假若紧握不放得失的算盘，人生变成了一场锱铢必较的交易，最终被盈亏所累。放下计较之心，方能活出真正的自在。庄子《田子方》里边讲述了孙叔敖的传奇故事。他是楚国的军机大臣，仕途异常坎坷，三次被任命，三次又被罢免。但神奇的是，不管是起是落，孙叔敖始终不悲不喜，坦然自若。朋友坚吾不解，问他是如何做到的。孙叔敖回答说，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我认为功名利禄来时不用推辞，而他注定离开时呢，更不必阻拦。既然得失并非由我主宰，自然能够心中毫无波澜，面上不带忧色了。面对人生的盈亏，庄子教导我们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得与失本是生命的常态，就如江中的秋水，有涨自有落，有来必有往。比起执着于既要又要的贪求，不如得失随缘，闲淡由之。那些辗转反侧求之不得的，或许本就是命中无缘；那些不期而遇的获得，谁又能说不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了呢？得失有时只在一念之间，心窄时寸步难行，心宽时则万古长空。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晴，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清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大家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最近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啊，受到西南急流的影响呢，昨天我市上空的云气会比较多，天色也是阴沉的，然后沿海地区午后呢下了中雨，空气湿度很大，体感却很闷热。预计今天白天呢，我市依然还是有明显降水，像上午就有下雨，那下午呢又开始放晴了，不知道晚上会不会下雨啊。那么降雨的时候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呢，降水会开始减弱，是以这个小雨为主。好在呢，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我市天气是比较明显转好的，所以比较适合外出，也是很契合大家的一个期许哈。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不是特别晒，然后局部呢，有的地方会有一些阵雨，温度方面呢，也会有一些小幅度上升，体感会感觉到比较热。那端午节之后呢，又会迎来这个中考哈，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时间段。那么这个时间段，21号到23号呢，温度

的博体啊，有这个煎堆补天的一个民俗。是的，我地瓜粉它搭配而成，调成一个糊状。如果你想加一些配料也是可以的哈、啊。然后入锅就是小火，就可以煎成一个圆形的片状的圆饼，越薄越酥脆越好吃。可以加一点像这个白糖啊，调味一下会更美味一些，但不要太甜，以免更腻一些啊。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气温的一个表现啊。今天呢是中雨转小雨的一个温度。然后25到28，那明天呢是小雨转阴，26到29，19号呢是26度到31度，20号是27度到32度，到21号这个中考期间呢就会开始飙升了，27到32，之后呢也都是30几度的一个温度。

们接下来来关注几个热点。6月16号建功15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是在泉州黎明职业大学来举办。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曾焕强、黎明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志怀、共青团泉州市委副书记李义明，还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导都出席了这个活动。那么在宣讲当中，有六位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代表依次登台，结合亲自经历分享给他们的这个奋斗故事。

活动期间呢是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风采影像青春作答，欣赏情景音乐舞蹈剧美道光。泉州团市委相关部室负责人表示，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鼓励动员全市广大团员青年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丝名城贡献青春力量。那么下一步，泉州团市委将做好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传递更多青年榜样的精神力量，动员引领广大团员和青年建功155，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当中挺膺担当，奋勇争先。是的，这个青年五四奖章啊，其实也是我觉得这个奖项是很特别的，然后参加工作以来20几年也一直在向着这个劳模啊，还有五四青年奖章在努力，但是努力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拿到这个奖章，所以很怕说哎，自己呢就错过了这个年纪，一下子步入了中年，到时候就算你再努力也是没有机会拿到青年奖章哈。所以青年们在你们处于这个青年时期的这个时间段一定要努力奋斗哈，以此为标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考。泉州呢会有123500名的学子在21号迎来中考，全市考生一共是123500人。我们来了解一下晋江的这个考点啊，晋江的考点呢有实验中学、晋江一中、平山中学、晋江二中、泉州五中、桥南校区、陈岱中学、紫峰中学、慈灶中学，还有罗山中学，以及新桥中学、纪言中学、内坑中学、安海中学、仰正中学、紫江中学、松溪中学，还有桥生中学、东石中学、永和中学、英林中学、南桥中学、守丰中学和育英中学哈，一共是有23个考点。那么在中考期间，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尤其是周边的这些路段会进行管制啊。我们提醒周边的一些居民，我们要保持安静啊，为我们广大的中考的学子们提供一个安静的祥和的考试环境。

那么今年这个中考的语文、数学、英语，还有道德与法治，我们简称道法，还有这个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这九个科目呢实行省级统一考试，全部实行书面闭卷笔试的形式。那么再次提醒我们的考生，一定要准备好我们的身份证啊、准考证，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具考据啊，这些相关的证件用品要带齐了啊。因为这几天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大家也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一定要提前出发到达考场会比较妥善一点。

是的，高考刚刚落下帷幕，我们要即将迎来的是下一步的这个中考考生们哈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随着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高中毕业生也迎来了将近3个月的超长假期，真的是苦尽甘来哈。那么连日来，我们走访了这个泉州市区啊、晋江多个商圈，有发现啊，为了抢占后高考经济的先机，有很多品牌纷纷推出了凭借这个高考准考证就可以享受优惠的活动。从餐饮娱乐到提升自我再到数码换新，一张小小的准考证俨然已经成为毕业生手中最实用的消费通行证，也折射出当下的年轻人的消费新趋势。虽然是放松，而且呢放假这么久哈，我们有几个安全的提醒。首先呢是一个消防安全，然后是人身安全，再者呢就是这个饮食安全，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因为有一些学生他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懂事哈，他可能觉得这个假期这么长，是不是出去打工？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是有打零就是这个假期的这种零星的短工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雇方市场，看一下这个招聘方是不是合规的正规的企业单位哈，一定要认准哈。然后如果说有离开这个本城市的话，去到其他地方，我们的家长也要就是帮忙把把关啊，为我们的孩子在打工这个方面来保驾护航。然后另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消防安全哈，还有一个就是各个方面的安全吧。有一些孩子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学一下游泳啊，学一下什么开车之类的，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哈。然后另外就是饮食，因为放假这么久，肯定也会想要消费一下，放松一下。但是不管吃什么，主要还是这个饮食安全了，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一下子就是还吃还喝，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然后跟同学们或好朋友约吃饭，这个年轻人哈，也不要去喝酒啊，或者是飙车哈，这个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线下备考重担和同窗好友聚餐玩乐成为高考考生考后的第一件事情，这当然该放松也要放松了，但是我们刚才的一些温馨提醒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牢记在心。

是的，不仅是我们本地的高考学子们，这个六月份之后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学子啊，不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高考学子，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我们泉州来旅游。今年这个高考假期很长，有3个月，那么暑期文旅的热潮又如约而至了啊。正所谓当代青年一定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读书，也要多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啊。各大城市呢纷纷聚焦青年文旅客群，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安全，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出门去旅游啊或打工啊什么都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安全啊、人身安全、消防安全的啊，还有饮食安全。因为各个地方呢也是采用这个花样的一些方式引流啊，来吸引学生群体出去旅游，但真正适配学子研学还有松弛漫游低成本出行的优质目的地依然还是非常的稀缺。那么提到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泉州就有这样的一个土壤，所以我们说风景无需远行哈。坐拥千年世遗底蕴，满意闽南市井烟火，秉持普惠包容的城市理念的泉州，这次也是诚意满满，以文脉为底，以烟火为韵，以真诚为意，堪称是我们全国青年学子暑期出游啊，研学成长、治愈身心的一个好地方。走出考场，奔赴泉州，这场专属青年的青春出行，藏着的是历史底蕴、人文温柔，还有无限惊喜，会成为大家呢旅游路上最珍贵的印记。比如说呢，来自湖南长沙的一位高考学子来到泉州了。备考期间呢，他说常常在历史课本啊、纪录片当中了解到宋元海丝文化，早就对泉州这座世遗之城心生向往，所以一考完他就和同班的3名好朋友一起哈，就是把这个旅游目的地定为泉州，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他说别的城市很热闹喧嚣，但是泉州沉静有底蕴，考完试不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啊，把书本里的海丝故事啊、宋元历史真实的走一遍看一遍。那么有4天的漫游，他们去到了古城街巷打卡适宜点位，逛西街、走陪巷、游洛阳桥，沉浸式感受闽南烟火和千年文脉。然后他说泉州这座城市很特别，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物价很亲民，分为松弛基本免费的适宜景点，随处可见的老街烟火也让这场毕业旅行呢既轻松又治愈，也让枯燥的这个备考时光在古城温柔的烟火当中圆满收官了。那么如今的文旅生态呢，已经告别了单一景区引流还有网红风景出圈的传统逻辑，青年在哪里，流量就在哪里，城市活力就在哪里。作为互联网最活跃的群体，文旅消费的主力军，当代青年学子不再是单纯的观光游客，而是城市风景的体验者、城市故事的传播者，还有城市文旅的赋能者。他们自带流量，乐于分享，视角新颖，敢于表达，善记录，爱传播，用年轻化视角挖掘城市小众魅力，用短视频、图文笔记还有社交来分享传递城市温度，为地方文旅呢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纵观国内文旅出圈的范本，年轻力量始终是城市破圈突围的核心助力。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商家，为什么他们要自己开自媒体呢？其实也在吸引年轻族群、年轻市场啊。那么曾经像默默无闻的山东淄博，淄博这一次他们有打出了一个特色的这种方式啊，以真诚待客的城市温度、高性价比的出行体验去持续吸引全国大学生组团奔赴，依靠年轻人口碑发酵来实现全网的长效出圈。那么像河南洛阳，他深耕的是国风的文旅赛道，用千年古城 IP 加上汉服沉浸体验加实景剧本游的一个全新模式哈，把静态文物古迹转化为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传播的沉浸式场景，牢牢抓住年轻国风爱好者，稳居全国国风的文旅标杆。那么江西景德镇呢，是精准适配文艺青年学生群体的慢旅行需求，用原生态的古巷啊，还有手工制瓷的体验，低成本的旅居氛围，成为年轻人松弛治愈、小众研学的热门目的地。
这些城市的出圈密码高度一致。文旅竞争的下半场，比拼的不是噱头营销，而是对青年的吸引力、包容力和承载力。那么一座能够读懂青年、拥抱青年、成就青年的城市，才能够跳出短期流量的内卷，实现从网红一时到长红一世的蜕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泉州还是有信心的啊，因为我们底蕴很深厚，烟火质朴，又很包容温柔，始终能敞开古城大门，主动拥抱青春浪潮，让千年古城和年轻力量双向奔赴，彼此成就。例如在古城浸润多年的资深文旅讲解员叫严静怡，他也深刻地见证了泉州青年文旅的崛起和蜕变。他说，从事讲解工作多年，暑假里泉州有大批自主出行的一些高三毕业生啊，还有大学生群体啊。那么以前这个游客大部分是跟着团队走马观花的，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思考、爱提问、爱深究，所以年轻学子他不再是满足简单的景点走走，哎，去介绍啊，而是更愿意深入去探索、了解海丝历史的、侨乡故事的、建筑基底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也是年轻人非常感兴趣的内容。那么国内的文旅城市千千万，为什么青年学子会喜欢泉州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古城独一无二的底气和十足的诚意当中。泉州从来没有刻意去制造网红景观，没有炒作流量噱头，只是我们泉州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底蕴了哈，所以我们是丰富的，是有底气的。有千年沉淀的文脉底蕴，有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和各种美食，然后有普惠包容的城市温度，精准适配青年学子出游的诉求，让每一位奔赴古城的年轻人都可以有所学、有所获，得到治愈。是以文脉为底，让旅行成为旅行的最高意义在于什么呢？知行合一。哎，对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来说，泉州呢，它就是一座啊没有围墙的千年文博馆，是适配文史、地理、艺术多学科研学的实景的教科书。那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有22个世界遗产点，整座古城街巷包括贯穿各个县市啊，都是历史，步步都是文脉。从开元寺千年古建、东西塔建筑智慧，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安平桥的，然后清净寺的异域遗存，再到老街古巷这个荞麦印记啊，鲜活复刻的海丝文化的繁华盛景，让学子可以走出课本，直观的去读懂海洋文明、商贸历史、中外文化交融的千年的脉络。市井烟火为韵，用温柔治愈青春心绪。如果说市井文脉是我们泉州的硬核底蕴，那么老百姓最关注的就是吃吃喝喝啊，还有住宿的问题啊。原生态的闽南烟火其实就是治愈青春焦虑的温柔力量。哎，年轻人喜欢吃嘛，喜欢喝，然后呢喜欢走走停停，喜欢晒朋友圈，所以我们泉州可以满足这个需求了。不管是平价的这个地道的一些面线糊啊、四果汤啊、姜母鸭、土笋冻哦，这些我们说土特产啊，还有古早味啊，到处都有。它很便宜啊，就是四果汤几块钱一碗，普通的是6-7块一碗嘛哈。然后面线糊，如果你没有加很多料的话，大概10块左右。土笋冻呢，在我们安海会更便宜一点，有5块钱的，有6块的。那如果说在泉州晋江市区的话，可能是7-8块一个。但也还好，就是没有天价溢价，只有朴实的烟火。巡捕的簪花，还有婉转的男音，以及提线木偶、高甲戏，这些是非常鲜活的非遗，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可以让我们的学子们、青年们沉浸式的去感受闽南民俗的魅力。松弛缓慢的古城节奏，温热质朴的人间烟火，让奔波备考的青年学子卸下疲惫，放缓脚步，在寻常项目当中可以治愈自我，沉淀内心。普惠包容作为一个引子，以诚意守护青春旅途，适配青春出游，贵在真诚，重在普惠。泉州最大的温柔就是没有门槛，
没有设限，没有公里，全市呢绝大多数的市宜点位啊、古城街巷啊、文化展馆啊、名人故居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开放，然后千年文脉也是全民共享，包括我们的一些图书馆啊都是免费开放的，所以非常大的降低了学生研学出行的成本。古城周边也遍布了百元的平价民宿，有青年旅社呀，干净舒适，交通便捷，全程景点也是互联互通啊，还有步行、共享单车、公共交通都可以串联核心的风景，不需要高额的交通的一些开销。那么泉州还有哪些这个优点和好处呢？我们各地有推出了面向中考高考毕业生的一些专属优惠政策，比如说我们泉州这个青源山就推出了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生福利，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每满两个人免一人，每满四个人免两人等等，以此类推的一些多人游门票的优惠的一些套餐。像这个6月8号，惠安的文旅就诚意。

满满发出了学生邀请函，向崇武古城风景区为考生准备一份毕业大礼。从6月10号到8月31号，全国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免费入园。然后在南安也是精心筹备，为中考高考的孩子们学生们啊，提供三条特色游玩线路，邀请大家走出考场拥抱山水。比如可以凭准考证免费去清境桃园，价值150元全套套票哦，都可以免费哦。还有位于台商投资区这个欢乐宝啊，欧乐宝，欧乐宝呢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的啊。6月13号到21号每个周末限定上线童梦 NPC 互动花车巡游，还有绝美城堡烟花，定格最难忘的毕业记忆。是的，扎根古城的青年民宿主理人叫吴先生，他很能够感受泉州对青年群体的包容和善意。例如他自己在西街周边有经营了文艺民宿有三年了，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民宿入住率都会持续的爆满，接待的几乎是结伴出行的高三毕业生啊和大学生。他说自己呢是年轻人，特别懂得学生的出行需求，预算有限，喜欢安静，偏爱原生态风貌，还有讨厌商业化的套路。为此他也专门针对学生族群推出了平价套餐，还有古城漫游攻略、小众打卡路线，不议价，不套路，不营销，只要用心做好服务。对于广大学子来说呢，盛夏奔赴我们泉州是一场不负韶华的成长修行。走出题海考场，挣脱书本的桎梏，在千年适宜古城当中去品读海思文明，开阔眼界学识，在闽南市井烟火当中治愈备考的焦虑，丰盈内心世界，在山海古城的包容格局当中提升认知，沉淀成长。那么这场青春的旅途收获的不仅仅是毕业旅行的美好回忆哦，而且呢也是眼界的拓宽，思维的提升，更是心灵的蜕变，真正呢可以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初心，也为青春呢写下厚重而温柔的注脚。对于泉州文旅来说，万千青年的奔赴是古城焕新升级的全新机遇。千年厚重的适宜文脉，它需要的是年轻化的视角解读，还有年轻化的语言传播。老牌古城文旅发展需要青春力量，可以激活赋能，破圈出圈。泉州文旅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泉州始终坚持青年友好、文旅普惠的发展理念，立足适宜资源、侨乡特色、市井底蕴，持续优化青年文旅营商环境，完善研学配套，丰富年轻业态，提升服务品质。针对暑期学生群体，可以持续推出呢古城研学路线、非遗体验活动啊、青年漫游攻略，全力打造低成本、高质量，还有有温度、有底蕴的青年友好型的文旅城市。盛夏风起，青年烛光，山海有期，泉州等你。这个夏天告别考场，奔赴自由，拥抱成长的青年学子，欢迎走进泉州这座千年古城，在青砖古巷当中触摸千年文脉，在烟火市井当中感受人间烟火，在山海风光当中可以奔赴热烈青春，让泉州的文脉、烟火和温柔可以定格成最珍贵的青春记忆，也让每一次呢跨越山海的奔赴都不负时光，不负韶华，不负热爱。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我们泉州啊这一次呢准备的诚意啊，更好的去欢迎我们全国的一些高考学子、中考学子呢，就是考完之后可以来到我们泉州来旅游。从21号开始呢，我们就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中考了。那么在此也是提前向我们所有的中考学子们说一声加油加油。

是的，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视频号也陆陆续续推出了为中考加油的一些视频啊，包括我们晋江有这个80后、90后的爷爷奶奶哈，不是指80后、90后，是80岁、90岁的爷爷奶奶哈。那他们呢也采用我们这个非常地道的闽南四句来给我们的中考学子们祝考加油。此外呢，来自我们晋江各个中学的一些校长啊老师们也是纷纷录制了这个视频，来为全体的这个初三学子啊，就是为他们的中考考试来加油助阵。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热点有关于美食的一项这个重磅的消息啊，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哦。

好的，那么泉州首个绿色美食周将会在明天，也就是6月18号来开幕，以全球的视野践行可以持续的烹调理念。这次活动呢，会立足我们泉州世界美食之都的定位，对标的是联合国可以持续发展的目标，以适宜泉州绿享时光作为主题，采用的是1+N 的模式，统筹市县两级力量，并且呢，在一周的时间内，在全域推出42场的配套活动，联动商户、社群、校园、社区广泛参与，深度融合绿色低碳活动，用实际行动来彰显我们泉州美食产业的国际视野和社会担当。是的，那么提到美食，过去呢我们都是自己啊埋头苦干，但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成功获评了世界美食之都了，所以要更好的去有去对标这个国际的一些理念，提高自己的这个品质化和国际化啊。泉州呢跳出了地方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小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地域视角哈，主动的对接是联合国可持续烹饪的发展理念，也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啊，我们图的是一个长红，长久的红，就是说我们要长久经营，而不是说就没有回头客啊！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经营的想法，把低碳环保啊、杜绝浪费啊、健康膳食这些要求融入美食产业发展的全链条。这一次首推的绿色健康美食周，也是城市立足全球格局、兑现深创承诺的具体实践。每年6月18号是联合国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然后每一次的这次的美食周，它的主会场呢会落地在泉州洛江区这个桥南古街，活动时间呢是6月18号到21号，和国际的节点可以说是同频共振。根据透露，主会场会创新打造市集展销加互动体验加舞台演绎加科普打卡的一体化场景，规划38个标准展位，划分为绿色环保食材、可持续美食小吃，还有科普互动三大区域，其中呢展销本地的生态食材、非遗美食，还有健康轻食，坚守呢零浪费、轻烹饪、可循环的准则，推行光盘打卡、9.9元自助包粽，还有非遗手作 DIY 等全民互动项目，搭配零浪费生态打卡墙，还有适宜美食文化墙、端午创意粽三大主题装置，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呢进一步理解可持续烹调的内涵。那么与此同时，活动还将创新推出公益招商模式，将商户部分营收手续费捐赠给公益项目，把美食消费还有公益帮扶相互结合，赋予传统美食活动全新的社会价值，从食材溯源、烹调的改良到餐桌的文明公益活动，泉州呢也为国内美食城市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树立先行样板。这次的美食周构建的是市集。

以主会场引领各县市区多点开花的全域格局，全市呢上下协同发力，42场特色活动覆盖了美食推广、营养健康、趣味互动三大板块，覆盖呢城乡社区、校园景区，还有古镇商圈等多元场景，同时配套行业专项的交流活动，形成全城热捧、全民乐享、行业聚力的浓厚氛围。各地还会立足本土特色和资源优势，打造差异化活动内涵。美食推广类活动呢，深挖海丝文化、侨乡风情、闽台渊源，还有非遗底蕴，开展的是美食嘉年华、厨王争霸、特色宴席交流、城市美食主题曲征集等活动。值得提到的是，活动呢还将同步配套两大餐饮行业的高端活动，包括这个美食周启动当天呢，泉州市名厨协会会联合海思博亚酒店举行星厨之夜，开展创新菜品的展示，星厨泉州菜交流会，落地名厨一桌菜对话洽谈，师门收徒，行业合作协议等签订的一些系列活动。另外，我们了解到，在6月23号呢，将会在我们泉州的李酒华宴来举办"聚八方厨力，扬千年文脉"餐饮企业共进熟活动啊，聚焦绿色健康茶菜品的研发，还有菜品的创新哈，去邀请国内将近200家餐饮龙头企业汇聚泉州，开展行业交流和商务洽谈。此外呢，营养健康类的活动，这一次我们了解到是会走进一些像社区、乡村、校园，通过呢举办健康讲座、药膳品鉴，还有校园环保美食节等一些形式，普及科学膳食知识，从小呢培育绿色饮食的观念。趣味民俗类的活动，结合端午的传统习俗，推出包粽体验、非遗工坊、民俗展演、惠民市集等一些内容，让传统民俗和美食文化相融共生。美食周系列活动还会坚持全市一盘棋，充分释放县域的活力，激活行业的动能，真正实现阵地全覆盖、人群广参与，让绿色健康的饮食风尚可以传遍泉州的大街小巷。活动还会全过程严把品质关口，包括线上线下同步造势，全方位来展示我们泉州美食文化、市以底蕴，还有绿色发展成果。那么根据这个活动的规划呢，活动之后各个地方也会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运行模式，把本次活动的创新举措啊、优秀经验转化为世界美食之都常态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业内人士也表示哈，这个泉州首推的绿色健康美食周，不仅丰富世界美食之都的活动体系，也将搭建起传播可持续烹调理念的重要平台。新活动是新起点，也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州呢将以本次绿色健康美食周作为契机，坚持传承和创新并举，文化和生态同行，推动可持续烹调理念融入城市的日常发展。那么今后呢，泉州也会继续坚守全球视野，厚植绿色底色，持续深化美食文化传承、产业创新和国际交流，以美食为纽带连接世界，传递绿享的美食理念，让市宜泉州的千年烟火气息更加具有文化厚度、生态温度和国际高度。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风味小吃打卡护照系列活动的一个情况。适宜之城美食之都2026泉州风味小吃打卡护照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吸引了很多泉州古早味品牌商家踊跃参与。那么经过泉州市风味小吃同业工会的严格把关，2026泉州风味小吃打卡护照首批指定联盟名店也是在昨天正式的出炉了。在15号正式出炉。然后活动的相关负责人也说，这个系列配套活动是按照这个节点陆续落地的。

月底呢是会作为一个首批指定的联盟名店授牌，为各个品牌主理人去开展个人的 IP 打造培训会，也会上线呢附带这个导航功能的泉州风味小吃打卡护照指定的联盟名店电子版的指南，所以会更加方便一些。在暑假期间，像我们泉州这个姜母鸭、牛肉啊、早餐啊、夜宵哈、这些主题的寻味攻略也会陆续发布，为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提供更加实用的消费参考。

的，端午节马上就要来啦。那么说到这个煎麦仔煎哈，其实麦仔煎对于我们安海人来说是非常亲切的，因为每逢这个端午来临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有这一项的手艺。那么现在这个煎麦仔煎好像似乎也不仅仅在安海有啊，看到像在泉州里程啊其他地方也有开始延展出来，当然也是随着安海人所到之处也把这些传统的一些食俗带过去了啊。那每逢这个端午节假期的时候呢，都有煎的薄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老一辈认为因为下雨天嘛，所以有这个雨冻漏雨，所以煎一锅这个金黄蓬松的麦仔煎可以补全天际，止雨引擎，也是蕴含了满满的民间智慧了。那提到煎麦仔煎这个制作方式呢，是闽南代代相传的家常手艺，非常朴素，也其实挺容易的。就是大家呢收割新的麦子以后，留存着这个带麸皮还有胚芽的原生态的全麦粉，不需要过度的打得很细，哎，可以留着小麦它非常本真的香气和质感。好吃的是它的这个就是麦子的这种有点壳的这种感觉下去煎哦，会更好吃。做麦仔煎的时候可以适量取一些全麦粉放在这个粗陶碗里，拌上一点点细细的砂糖，不要放冰糖，因为冰糖它还要需要溶解哈。那放一些细细砂糖，缓缓的倒入一些清水，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搅拌搅拌哈，一直到面糊细腻没有颗粒，这个稠度适中就。那么灶台烧热以后呢，我们倒一些花生油或者猪油都很香了。等到这个油温呢开始冒热烟的时候，哎，建议大家这个火要放小啊，小火。舀一勺这个面糊入锅，给它铺平，铺成一个圆形的薄薄的啊，你就可以听到清脆的滋啦的一个清响。热气腾腾之间，平铺的面糊慢慢的延展，它会延展，所以你要用这个勺子吧，就不容易粘的这个勺子给它弄平，边缘会有一些焦香的感觉，会更好吃。这个烟火声响和满锅的金黄麦香呢，也是独属于我们泉州哈，也是我们晋江人，哎，尤其是我们安海人，就是岁岁年年不曾更改的家乡的这个传统节日的习俗。那说到这个全麦的滋味啊，不仅是我们的麦仔煎美的哈，还有这个就是全麦粉反复戳成的一个粉团，我们可以做成这个美歌，美歌啊，就是这个麦粉呢，你可以捏成一团呢、啊，就是一个圆圆形的，像我们的有点像这个藕泥呀，又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就是芋圆果藕泥歌啊，这些就是怎么说呢？猜疑偶疑哈，有点像这种类型，你可以给它捏成一个圆圆的，然后下去就是清水煮，再加一点冰糖，这个也是古早味啊，也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他们的非常健康的早餐。偶尔的时候父母亲他们还很喜欢这一类早餐，我们叫做寿斋美歌啊，美歌。有的甚至它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用这个地瓜粉团啊做成了这个美歌。这个地瓜呢，它也能加一点像我们的地瓜丸子，就是憨子哥，加上一点地瓜粉，非常的朴实的一道这个早餐，但是很美味。其实在我们闽南这个地方，我觉得最高配的美食是什么，就是跟地瓜有关啊，像我们的地瓜粥。提到地瓜粥，很多外地人他不太理解。那比如说呢，像我有一些这个其他地方的一些同学啊，来到我们家做客的时候，然后早餐我们吃的是地瓜粥嘛，他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你们吃粥不吃白粥而要加地瓜，不太能理解。但这个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哈，也是我们心心念念的所谓的乡愁记忆啊，就是闽南人的成长记忆。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加地瓜的白粥会缺少一点什么，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那提到这个全麦粉，其实它可以做的很多，像我们说的美的还有麦仔煎啊，或者说炒熟，把它做成这个炒熟，然后加上一些葱油，有点像我们的怎么说呢，像那个像我们的那个早餐有没有芝麻粉，有点像芝麻粉的这个感觉。
其实这个就是麦糊啦，哎，美糊，哎，麦糊，对，全麦粉做成的麦糊，它有多种做法，我们可以加黑芝麻，可以加这个葱油，哎，葱油可以加入哈。哦，对，在晋江呢叫做三合面，三合面，其实也可以用麦粉下去做，就是不管是麦仔煎啊，我们叫美的啊，或者是麦果仔汤，或者是我们的麦糊，或者是我们的三合面，哇，真的都是满满的小时候的味道，有麦子的味道，对不对？很清楚啊，非常的舒服，吃起来就是感觉肠胃很舒适的感觉。我们在提到明天要举行这个美食周的事情，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健康美食，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古早味真的，如果说没有说为了一时的功利哈，去添加一些添加剂的话，保持我们的原汁原味，我们的古早味基本上所有的我都敢说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的食品。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的一些餐饮店啊，建议大家就是不要那么重口味，尤其呢这个麻辣呀，各种鲜香啊，调料太多了，还有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什么糖醋啊，都下的很多啊，这个味道调得太重了啊，也非常油腻。我前几天去吃了哪一款啊？我记得是什么菜来着？哦，对，菜果啊。提到菜果我必须要说哈，因为菜果呢，我是地地道道的安海人，所以现在呢在我们青阳有一些地方它也有摆摊哈，比如说有什么菜果，但是它做这个菜果呢是回锅，就比如说你炸过一次放在那里纳凉的，对不对？那等到食客要来买的时候它又再下去热一下，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哎，就是感觉这个菜果呢又第二遍油，所以它就很腻，那个油又再一次进到这个菜果的本身，口感就不一样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做古早味的话，还是尽量的原汁原味，一定要刚出锅会比较好吃，不要再去回锅去热，但如果你没有回锅热的话又感觉凉凉的不好吃，对不对？所以一下子不要炸太多嘛，你比如说要买多少现炸现吃，哪怕等待，但是我觉得等待的这个过程你吃到的这个美食你是能够入口即化的，是香脆的，是体验感很好的，哪怕等待我觉得都是值得的。然后像那个什么螺蛳粉，我必须要说那个螺蛳粉，因为很多年前的一把螺蛳粉把我给吓着了，我觉得这一家虽然也很多人去啊，但是我感觉现在螺蛳粉是不是太辣了呢？有的地方它的这个调的这个味道啊，它是固定的，它不能够说根据这个食客的可接受的辣度来自行调配吗？它的这个汤底啊是固定那么辣啊，随便一加一勺两勺，反正就我后来叫他们帮我用清水烫过一遍，我觉得还是很辣，所以就是汤头的问题啊，汤头本身不要那么辣，如果要加辣的话再自行调配，这个是比较科学合理。还有一些这个甜点店，因为夏天到了嘛，我们会看到开了很多的甜品店啊，饮品店啊，还有什么冰沙店之类的，但是就发现它里头有一些搭配这个小食，我就觉得一个感受，炸物太油了。还有的有一些地方做这个什么蛋仔面啊，或者说做一些什么炒面哦，其实炒的这个面就是让我感觉除了面以外没有其他的配料，像这样的一碗面收费这么高也是很不合理的。所以提出我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体验和见解，也期许呢我们更多的一些美食商家，因为我们现在作为世界美食之都了，我们对标的是国际化，我们面向的群体它会更为广泛，而不仅仅是在地的食客。如果你想要把你的

餐饮食品这个行业做大做强，甚至我们叫做长红哈、啊，就生意长红的话，我觉得品质真的是太重要了，不要追求一时的这个获利，而要在乎常态的口碑。我们做餐饮一定要良心放心，自己能吃得下去，你不能做得很油腻腻的，或者说重口味，或者说呢，你做的这个一碗这个面就是感觉跟它的价格不匹配，我觉得体验感就很差，下一次我就不会来了。哪怕你的店面装修的再好，空调开的再舒服，但是我感觉食品过不了，下次我也不想再来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餐饮店，哎，一定要对得起自己哈，在这个行业我们要有敬畏之心，要对得起自己的品牌，认真经营好自己的品质和口碑，服务再好，关键在于你的食品本身。必须要点赞一下我们的一些古早味，还有点赞一些我们比如说比较普惠性的一些这个餐饮店。我比如说像某某米粉店，我觉得做的它的这个质量还是保质保量的，然后一些沙茶面店，一些面线糊店啊，做得很好，就是完全没有改变他们的初心，一直这样坚守是很好的。然后在外卖啊，或者是这个餐饮的包装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改良。例如我前段时间点了这个沙茶面，我就发现沙茶面其实外卖它有存在一定隐患，包括我们面线糊也一样，因为它面线糊你如果放置久了以后，它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就会变得浓稠，难道追色哦丢，哎也丢啊牙。就是没有汤了啊，就会很稠不好吃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商家很用心，尤其是像沙茶面，它会分装沙茶面的面自己分装，然后汤头自己分装，然后食品的醋肉啊配搭的一些这个食材它也是另外分装的，这样从外卖的角度来说比较合理。任何东西你都要堂食吃是最好的。你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去那个培亚啊，我们内坑培亚他们家的卤面很好吃，然后我去那里，我说哎，奇怪，你们家的外卖的这个卤面不如我在堂食吃的这么好吃，哎，他说那当然了，任何的食材都要现煮现吃，堂食要比外卖好，但是现在年轻人懒呐，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也不是懒，就是说没空，所以我们就习惯了外卖，但是外卖确实吃不到最地道的最好吃的食材本身。如果不是那么忙，如果还愿意走一走的话，建议大家吃食品还是要到店里去体验一把，才能够吃到真正的好的食物。

好，那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监制是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还不如让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不间断的时候了，
1: 云解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周呢，我们迎来父亲节啊。其实呢，在晚高峰这个开车的路上、下班的路上，我们也应该让自己呢思考一下我们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经常说这个母爱是细碎温柔的，藏在三餐四季当中啊。比如说你高考结束之后出来就问我妈呢，下班之后回到家第一件事我妈呢。我们很少去找爸爸，只有在唱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但你说爸爸的爱没有吗？有的。爸爸的爱呢，永远都是比较沉默的、笨拙的、不善言辞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在表达父爱这样的一些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自己非常的羞涩。父亲呢很少说一些漂亮的话，但是呢也就是丝毫不逊色在心中对我们的一些牵挂啊，可能呢

父亲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藏在岁月里这些不善言辞的温柔，哪一句曾经治愈了你很多年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大家的暖心的分享。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跟父亲之间的这些交流的过程当中啊，父亲对我们的这些暖心的叮嘱，哪句话曾经温暖了我们很多年？一起来说一说爸爸说过的这些最暖心的话。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的时候呢，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欢欢，你这句话说的真的就是很对哈。”我爸对我就比较的温柔，对我哥就比较的彪悍。他说我在外面工作受了委屈之后回家跟爸爸哭，他就会说混得不好就回家，家里有你，永远有你的饭和床。但我哥一打电话给他，他就说你是不是又没钱了？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没钱就自己去挣。我哥老说他是捡来的孩子，说我才是亲生的。其实我们俩都是亲生的，但是父爱他有点区别对待。微信当中的吴婷说，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呢，我爸都会反复的叮嘱我说，在外不用太拼，照顾好自己，比赚多少钱都重要。这句话也时刻在工作当中呢激励着我，但我不敢跟我的老板说。我老板给我的洗脑就是一定要努力工作，你不靠你自己你还能靠谁？你都出来工作了，你就说明家里靠不上。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和 bug。 但我想跟有些老板说一下啊，不是每一个上岗的人，就是在工作岗位当中努力工作的人都是家里指望不上的人，他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兴趣爱好，体验生活的一些公主啊、王子啊、少爷啊，是吧？小姐呀、啊，什么大家闺秀啊、公子哥啊，这些，也可能家庭条件真的是很不错，就出来体验一下民间生活了，都有个事儿干呢。微信当中的黄凯说，我在纠结考研还是工作，特别焦虑的那段时间，我爸就跟我说，不用跟风别人啊，你走的每一步，老爸都支持你。哎，你看，老爸，其实你说男人不会说话吗？会说话，你就看他想不想好好说。所以如果现在你正在恋爱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们，尤其是小姐姐们，你们就得注意了。

0: 我感觉说啊，为什么我男朋友说话不好听啊？你就参考一下自己的爸爸，参考一下别人的爸爸，就跟他说说，你看看，你看，其实男人你说他不会说话吗？他会说话，但也不是说他当了爸爸之后才学会了说话，对吧？就是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啊。你当然遇到一些好的案例，你可以把男朋友拉过来，今天这期节目就特别适合谈恋爱的这些小伙子们来听一听。是吧，以后如何做一个好老公，做一个好父亲，拿小本本都记好，哪句话比较暖心跳好听的说。会说会表达，对不对？你在生活当中才会比较的有这种恋爱的优势，人家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贴心的经济适用暖男。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爸爸说过的那些最暖心的话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首先来说一说颇受争议的啊，专家说了只睡四个小时没影响。
1: 哎，
0: 很多网友说我呸，这是什么专家？是专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简直就是找骂的专家。只睡四个小时没影响，你得看你是不是天天这么干。你要天天都只睡四个小时的话，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对吧？你要说偶尔，就是说我平时睡眠都非常的充足，唯独今天只睡了四个小时，那确实是没影响。这叫什么呢？是吧？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所以对专家来说，应该平时他们就睡得比较的充足，偶尔睡四个小时说哈没影响。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之后呢，迅速也是引发了全网的质疑与科普的反驳啊！大家绝大多数的一些这个网友就用亲身经历证明说，哪怕啊你今天是偶尔只睡了四个小时，平时睡眠比较充足，也容易造成自己头晕啊、断片啊、免疫力下降的这些情况。而科学资料指出说，仅有不足3%的短睡基因携带者能够适应这种作息，普通人强行效仿危于慢性透支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只睡四个小时没影响啊？对多数人不成立呢？首先就是基因差异的关键，极少数的人呢，占比呢大约是1%-3%，然后呢，因为自己的 DECR 和 ADRBE 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突变，天生只需要睡4-6个小时的睡眠即可精力充沛。好羡慕这些人可以肆无忌惮的玩手机。这就属于无法后天训练的基因彩票，厉害了，你们玩的时间比我们时间长多了。对于缺乏这个基因的普通人来说，更加认为说这些有基因的人适合加班，适合上班，适合完成老板让你没法完成的那些 KPI。 长期只睡四个小时属于重度睡眠不足，与所谓专家建议完全也当然也是两码事儿，对不对？那这个科学推荐的一个健康时长呢，就是成年人每日推荐睡眠时长是7-9小时，青少年呢则需要9-11个小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给你们讲啊，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是吧？你不要以为说我才三岁四岁怎么了？3岁4岁正是努力让自己发育的年纪。注意了啊，欢欢阿姨在这儿非常严肃地跟你们说，无论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上小学的小学生，还是初中正在叛逆说啥都不听的一些人，还是高中生，那你没办法。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高中生没办法，高中生的话他有早自习和晚自习，这玩意儿睡眠时间不是你欢姨能说了算的，也不是欢姨劝他们都能听的，老师就跟他们说高中这3年正是拼的时候，你这3年辛辛苦苦，是不是你少睡一点能考个好分，这个事儿啊，这是另外一趴的事儿啊，咱们就先今天不在节目当中来做这个统一的一个睡眠规划啊。我现在就只能规划从幼儿园到这个初中这个时间，所以可能初3、5都管不着。就是说咱们这个青少年需要睡9-10个小时，那判断我们的睡眠是否充足的标准呢，就是说次日你感觉自己不疲乏，精力恢复良好，而非硬性的追求自己少睡。
1: 哎，
0: 不能让自己追求少睡，你又不高考，对吧？你又不中考，你最多就是个期末考。这事儿就是说，大家平时你平时上学你干嘛去了？你期末抱佛脚，其实虽然说有点用啊，但是用处也不是那么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学习也是在有一个平时的积累。总是抱佛脚的话也没啥大用啊。那当然，大量的一些用户呢，用自己的身体反应也是在反驳说，每天只睡四小时啊，这个睡四小时醒来之后脑子快炸了这样的一种感受。有人说头疼、心脏刺痛，还有一些人坦言说，我差点就出屎了啊。还有一些网友呢，就描述了自己睡眠不足后的一些迷糊的行为，比如说忘记画一遍眉毛啊，一整天都没发现。那个洗面奶当牙膏用啊，有些人就是英语课当数学课上。不少的一些小伙伴呢，也在说看到这种说法之后啊，就是认为说终于有人跟我一样，我就放心了。 所以呢，我们大家还是要让自己尊重啊人类睡眠的规律。困了之后你就倒头你就得睡，趁着年轻的话你能睡你就多睡，你等到年纪大了之后你真的是你想睡你都睡不了，为什么？你觉少。就欢欢阿姨你知道吗，你现在你过去你让我六点起床我根本起不来，现在年纪上来了之后我跟你讲，我六点我准时我就醒了。是吧，我现在我都想跟我们领导说，就是能不能把我的时间调一调，我做早上节目晚上节目我不做，晚上我是真困了。下午四点就开始打瞌睡，就进入到这个老年的这个循环时间上，我就在想能不能跟我早班那个年轻的小伙伴来调调时间。他身体力壮，他年轻，他适合做晚高峰，对吧？我年纪大，我觉少，我早上起来，我起得比较早，我适合我来做个早高峰啊。当然啊，睡前一小时，我们也应该让自己远离手机，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可以改为让自己泡脚、阅读以及放松，但是都没有手机好玩就对了。因为你多睡觉的话呢，就得让自己少玩手机，少玩手机的话才可以让自己多睡觉，这个东西它非常影响你自己的睡眠的时长，因为手机确实是很好玩，很耽误自己入睡的决心。当然我们还需要警惕的这个危险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只睡四个小时，并且伴有持续性的心悸、头晕，还有记忆力的断崖式的下降，或者说注意力的严重涣散，应该尽快的就医排查睡眠障碍与心血管问题。在严重缺觉的状态之下呢，强行高度的去运动的话，也会诱发爆发性的心肌炎。所以我在这儿又回到

前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工作的这个强度非常之大，而且你工作真的很辛苦，就这个辛苦不是说我每天我都在搬砖我很辛苦，不是你实际搬砖，就是有一些非常劳心的一些工作，像我这个节目就特别费嘴知道吧，就是我一下节目之后我就私下里面我都不爱讲话，人都说欢欢这么内向吗，还是欢欢在耍大牌呀、啊、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每天你非常高强度就集中在你这个做节目的这个时段，你就是一股脑的把话都说出来，就是非常上强度，然后你下节目的时候闲暇之余的时候你就觉得、得让自己歇歇这个嘴那其实其他的一些工种的小伙伴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其实在做一些这个文案方面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动脑子的，甚至跟人打交道工作的强度它可能也是无形的，就是说你的工作强度如果非常大的话，你下班之后你就别去运动了我就不能理解，其实有些很累的白领真的白天工作都已经很累了，他下班之后他还学人家去整个健身卡，还可能摇来摇去的让自己去撸铁就是你真的嫌自己这个负荷不够重你下班你都你就上班这么累，你下班回去躺着你不香不舒服吗，你为什么你非得让自己运动呢，你一天干个多少活你心里没数吗，对吧，有余力则学文，就是在你有能力就是有多余的力量的时候你去学习，其实工作也是这样，和健身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你有多余的力气你再去健身，每天上班都累得跟狗一样做牛做马，喝咖啡给自己打兴奋剂，完了之后你还让自己去撸铁去健身，你图啥，你这适合健身什么，就真我每天我闲得我没啥事儿，没有地方去发泄我的卡路里，没有地方去消耗我的卡路里，没有地方去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办呢，我就只能说哎我去健身吧，我是吧，老有劲儿了这去健身，就所以有时候你去参照一下公园里面那些锻炼的大爷大妈，为什么人家那么哐哐的有劲儿，夸夸的在那些健身器材上拧来拧去，为什么他是真有劲儿，他是真有余力啊人家不用上班啊是吧还有其实我们经常会怀疑说啊，为什么你看网上有那种高能量的奶奶啊，你看晚上就是睡得特别晚，白天能把一家人的生活照顾得井井有条，年纪岁数还很大，他肯定啊他不用上班啊但是需要上班的小伙伴你就要注意一下自己工作的强度了，对吧，就是真的不要在自己严重缺觉而且工作强度有很大的情况之下啊，还去这个大量的这个去运动啊，高强度的去运动，你看你这个专家也说了有可能会诱发爆发性的心肌炎，大家就一定要让自己注意啊，这个锻炼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点，不是说你撸了多少铁，而是你是不是真的有休息好，这种行为其实是极其危险的，所有补救的措施呢只能够缓解短期的疲惫，就比如说你补觉或者干嘛的啊，这些其实只能缓解短期的疲惫，无法去逆转长期睡眠剥夺造成的部分神经的损伤，所以说你熬夜啊，你可以间歇性的就是偶尔熬了啊，因为工作或一些其他的原因，但如果你天天这么干的话，甲状腺会出问题年纪轻轻老年病啊是吧，就是说这个规律早睡仍然是最基础的健康底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当成耳旁风一样就这么的吹过去了，现实生活当中健康的睡眠对于健康身体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辅助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无论是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少年还是已经发育成型的中老年在睡眠这个问题当中永远都不要摆脱我们人类的属性，就是我是个人我不是个神，就包括神，我就悄悄跟大家说啊，人家也是初一十五才出来上个班，对不对？你人家也没高强度啊，所以就是你这些事儿，大家都得让自己心里有点数，是不是啊？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爱自己一些啊！今年不是最流行的那句话吗？爱你老几啊，先爱自己。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啊，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爸爸给我们说过的那些最暖心的话啊，来迎接咱们的父亲节。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小燕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犯错被批评大哭，爸爸蹲下来跟我说没关系，知错就改，我的孩子就是最勇敢的。所以现在呢，我也是在工作当中知错就改，我也不管别人是不是认可我的一个认错的态度。但是我觉得就是认错的这种勇气啊，真的是父亲给的。节目当中的小周说了，我第一次创业失败负债了，不敢回家，爸爸打电话说没事儿，跌倒了就重新来。在我打工的时候啊，父亲也帮助了我很多。我感觉这个天塌这个事儿离自己很远，但等到真的天塌下来的时候，有人在背后默默帮你顶着的瞬间，你会感觉这个人真的就是自己最爱的那个父亲。微信当中的小王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一个远嫁外地的人，爸爸在我走的时候跟我说，受了委屈也不用忍，现在随时可以买票回家，也很方便啊，爸爸永远都等着你，他敢欺负你就试试看。所以人生的很多底气呢，其实都来自于身边人的支持。但是呢，当我们的父亲带给我们最有力的支持的时候，我们相信对于每个平凡的人来说，内心就充满了超能力，有着无限的温柔的父爱的力量啦。
1: 我这个老爸还过得去吧？
2: 你是最棒的老爸。

0: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呢。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父亲跟我们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话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听到的那个难忘的啊，夫妻对我们说过的暖心的话啊，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罗敏说，我有一次生病住院了，没人陪，我就不想告诉家人啊，但是呢爸爸还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是从同事那边知道了我住院的消息，然后第一时间赶过来来照顾我。我在医院看到他我都惊呆了，当时觉得哈，就是眼泪又止不住的往下流啊。微信当中的雨雨在节目当中说，我花钱总是小心翼翼的怕浪费，但是呢我爸总是说你该花就得花，赚钱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在这一点上我就不如我爸，虽然我们俩都很穷，但是他穷得很坦荡。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就是感觉自己活的就是前卫，前怕狼后怕后怕虎，畏畏缩缩的，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呢总是那么的不大气。是，虽然穷本身就大气不了，但是你就有没有发现在爸爸身上其实穷大方这个事儿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风度来，对吧？那所以看到你的这个分享之后，我也觉得既然咱们都已经穷了还有啥呀，钱没了之后再挣啊，努力让自己呢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挣钱吧。微信当中的曹青青说，我

0: 在做现在我这一行的时候啊，一开始特别怕失败的，还是爸爸鼓励我说年轻就不要怕试错啊，就是我才让自己努力踏入了这一行。虽然现在不算是做得非常成功，但也没有自己之前想象当中那么的失败啊，所以挺感谢父亲对自己的鼓励的。韩超说有几次过节没有办法回家，但是呢老爸总是说不用惦记家里，一切安好。后来我才知道有一次其实爸爸做了一个大手术，没有什么人照顾，老妈一个人忙前忙后啊，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挺愧疚的。是，所以暖心的话啊，有的时候呢是安慰我们，有一些是帮助我们，还有一些是希望啊，不要让自己呢太多的这个去担心，来让自己努力的去工作啊，也怕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分心呢，去担心他们啊。所以说呢，父亲的爱都是不善言辞的，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多关注父亲的一言一行。
1: 哎，
0: 在这些沉默的温柔当中啊，就是更多一些自己对于父亲的牵挂。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父亲说过的那些最暖心的话，迎接父亲节的到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吧。
2: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闲着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闲闲事啊。半点之后首先来说一说经常挖鼻孔可能会危及生命，而且特别影响颜值。这个时候你就会凸显一些比较犟的人类他的一个犟种的心态。危及生命怎么要头一颗要命一条但影响颜值那可不行缓缓绝食容颜岂可辜负有调查发现说了90%人表示自己会经常挖鼻孔，这些人真的啊还挺敢承认的缓解鼻子痒，清除鼻涕，或者是仅仅是因为无聊，久而久之挖鼻孔就成为了一个下意识的行为。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小学生的补给啊，这个幼儿园小朋友可能也喜欢。专家指出说了，挖鼻孔风险极大啊，鼻腔黏膜布满了毛细血管，长期挖容易导致出血，甚至这个动脉的破裂。手指携带大量的细菌，挖鼻孔呢会破坏我们鼻腔的微生态，引发鼻前庭炎、鼻窦炎。鼻毛受损之后的一个过滤的一个能力的下降，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那么细菌呢还会通过我们的破损处进入到颅内，引发危及生命的感染。此外呢，频繁挖鼻孔还会导致鼻孔变形，影响颜值。什么意思？你们见过那种鼻孔特别大的是吧，猩猩啊、狒狒啊那种，丑不丑对吧，小朋友们丑不丑？对吧，就是不管男生女生啊都要注意了，长这种鼻子你会喜欢吗？别人不会喜欢你对吧，就是有时候会给你起外号，这是怎么办？就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如果不想让自己的鼻孔变得那么大的话，不要让自己天天挖鼻孔，不要去扩张它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或者用柔软的棉签沾清水轻轻的探入鼻腔滚动清除。虽然这样比较麻烦，不如挖鼻屎来的比较爽但是这种做法确实是比较的温柔一些，而且呢其实也比较适合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啊给自己做一些这个清洁。那同时我们平时如果鼻子里面有鼻涕，那在擤鼻涕的时候呢也不要让自己太粗鲁，哼了一下就开始擤那可是自己的鼻子呀亲擤鼻涕的时候呢要单侧交替进行，不要同时捏住两侧，而且这个时候也很容易伤害自己的耳膜。听劝听劝啊，尤其影响自己的颜值啊，希望大家在平时这个挖鼻孔的时候要注意保养自己。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到了下一条的这个分享啊，来说一说人类是不是会走到无性繁殖啊？这个研究显示说，无性繁殖严重阻碍进化。
1: 哎，
0: 啥意思呢？我们也来研究研究。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未来是否会走向无性繁殖的讨论呢越来越多啊！今天网友因为这个事儿呢，也觉得说你要这么聊的话，我就不想睡了。一起来看看啊，到底是谁懂得多，对不对？人类是不是会走到这一步呢？如果说走到这一步会怎么样呢？啊，最近呢，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一项关于地球已知最古老生物化石的新研究表明说，无性繁殖会让进化速度变得极为缓慢，因为它们限制了不同群体间的竞争。科学家表示说了，数十亿年来，竞争与压力一直是进化的驱动力。照这么说，职场就是我们进化的驱动力。起初呢，早期动物的多样性单这个多样性的相对的比较单一啊，生活也是相当的美好啊，比较安逸，毫无压力，他们都没有班上。但是随着生命的不断的扩散啊，他们的这个面临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当突然身体处于一天可能会遭遇数次死亡威胁的环境的时候，比如说完了，这个活我没干，我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完了，交代我的事儿我没干，我忘了，我死了死了死了。对，一天可能会遭遇数次死亡威胁的这种环境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会改变。那压力本质上就会催生有性繁殖。当动物因为竞争加剧需要拓展生存空间的时候呢，有性繁殖就会大幅的增加，物种多样性也会随之提升，进而推动了生物的进化。那么人类啊，真的能够靠科技摆脱这个自然规律吗？有些人说克隆绵羊没爹没娘，靠克隆这个事儿，日本科学家长达20年的小鼠连续克隆实验显示说，无性繁殖就

0: 有这个克隆啊，超过25代就会导致 DNA 的有害突变的积累，影响出生率和存活率。
1: 哎，
0: 那自然交配呢，就能够部分清除这些有害的变异，持续的基因是相对于完整性。从自然界的混合的策略来说呢，蚜虫在夏季通过无性繁殖快速扩张种群当中啊，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环境的恶化。比如说冬季的时候啊，必须转为有性繁殖，产生这个越冬卵才能够长期的存活。这也反向的证实了无性繁殖在稳定环境下是比较高效的，但是有性繁殖才是对应长期环境变化的一个进化的引擎。所以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很多人说有性繁殖无性繁殖对于人类来说现在找不找对象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多人啊，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单身的啊，就是繁殖这个事儿压根就没思考啊。所以更加希望大家对于这个爱情的一个信心的这种调动吧。那对于人类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说，其实人类未来发展的重任还是要回归到人类本身的身上。

0: 最后一条，整理之前的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眉毛变长是代谢开始变慢的表现。
1: 哎，
0: 眉毛长长了，那是说我修眉不就完了吗？啊，女生修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眉毛如果开始长到让人感觉说它比修眉的这个情况还要更长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稻谷先锋的一些老人啊，这个眉毛感觉长长的，其实它不仅仅表现是它的稻谷先锋啊，有可能它是这个代谢的一种非常明确的一种表现。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年轻人眉毛短，老了之后眉毛就长了呢？眉毛的生长周期呢，其实是比较短的，通常是3到4个月，也就是说只要毛囊还在，这期间呢就会更新一次。所以年轻人的眉毛呢是在不断的更新啊，就是长不了太长啊。但是呢，老年人新陈代谢就会变慢，那眉毛呢就会逐渐的停止更新。赶紧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眉毛长不长。如果眉毛比较长的话，说明你就是年纪大了。于是就不停。

的变长，所以这个眉毛变长是我们的身体代谢机制开始降低的一个表现。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天生啊，这个眉毛可能会比其他人稍微长一点。年轻人个别长眉出现呢，也不一定完全都是衰退的信号，它可能就长那样。也不用太担心啊，个别眉毛变长通常也不是代谢衰退的一个信号，这只能说是遗传或者是局部毛囊对于激素敏感度不同的这个状态所导致的。所以每个人的毛发生长周期存在个体的差异，单凭一两根的眉毛是没有办法来判断整体代谢状况的啊。就是我之前就发现啊，就是有一根透明的这个眉毛。也让我觉得说我这就是成仙了吗？所以说想要来了解我们的身体的一些代谢情况，其实也应该更加关注全面的一些健康的指标。当然眉毛变长啊，就是说总体的一个变长，不是局部那么一两根的问题。但是其实老也没什么不好的，代谢慢也没什么不好的，就是冬年轻过，你老过吗？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活到老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祝福，证明咱们就是能够让自己呢寿比南山不老松。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父亲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话，来迎接咱们的父亲节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都分享到了怎样的一些父亲对自己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言语。

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听到的那些父亲最温暖的叮嘱啊，来说一说父亲对我们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话。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田旭说，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我爸爸妈妈都不这样，也不知道我像谁。然后呢，我爸爸就说了，其实安静也是一个优点啊，不用刻意勉强自己很合群，不讲话就不讲话喽。所以就有了爸爸的这个安慰之后呢，我现在也是觉得说内向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有的时候也觉得话少一点啊，可能也不会那么的招人烦吧。微信当中的人语说，我结婚前特别忐忑紧张，生怕自己未来的日子过不好。怕自己不能做一个合格的这个配偶啊，也感觉说结婚之后未来要面对的一些什么，自己都是一个未知数。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甜蜜，但我爸送了一句话说，以后有人疼你，爸爸终于放心了。这句话呢，也让我觉得，给我未来的婚姻生活有了很多的这个力量。虽然婚后也有一些吵吵闹闹吧，现在看看自己结婚已经15年了，回过头去想想父亲对自己的这句叮嘱，确实给自己的婚姻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信心。微信当中的江浩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比赛失利，名次垫底，特别失落。当时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尽力就好，就非常简短的这四个字，也让我在很多时候学会放下了关于荣誉的这种执念啊。其实只要自己尽力了，过程永远都会比结果更重要。史瑶在节目当中说，我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好任何事情，爸爸告诉我说，大胆去做，错了也有爸爸帮你收拾残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驾到。
1: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咱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父亲节之父亲对我们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话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陶陶在微信当中说，我常年在外，很少陪伴父母，挺愧疚的，但是呢我爸爸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会说好好发展啊，好好发展就是最好的陪伴。微信当中的谢宁说，遇到事儿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毛病啊，特别喜欢自我否定，从小我爸一开始就说我特别没出息，后来发现我就这臭毛病的时候，他改变了策略，鼓励我说你很优秀，只是你自己还没发现而已。我感觉父亲安慰我也是安慰了30多年了，如今我也是40多岁了，感觉其实不能一直活在父亲的安慰当中，但是不得不说，只有爸爸在安慰我的时候，我才觉得有了全世界对我的一个肯定，就是内心的这种鼓励啊，其实很重要啊，就是至亲的人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没错，在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一起在线的聊一聊啊，大家都听过哪些父亲对自己说过的暖心的话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
1: 等待红灯的

整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表明吸二手烟会在体内留下致癌物镉。最近呢，来自于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说，仅仅吸入二手烟就能够让成年人血液当中镉毒素的含量约是无烟环境当中人群的 1.5 倍。当然毫无意外啊，这个吸烟者体内的镉含量是最高的，达到了非吸烟者的三倍以上。作为一种重金属呢，镉会在人体内长期的积累，是诱发肾癌、肺癌、前列腺癌的重要因素。肺癌和肾癌其实对于男人来说，他可能并不担心啊，也不太害怕，是吧？但是这个前列腺癌前列腺癌呀，这个事儿我就是希望大家引起你们的重视，还可能会引发肾衰竭、骨骼脆弱痛病。这个骨骼脆弱可能很多男人觉得无所谓，但肾衰竭你想想呢，前列腺癌你想想呢，以及你们不在意的支气管炎、不在意的哮喘等一些慢性的呼吸疾病。但是呢，前面那几个就是有一些很治病，但是你有些很丢脸，你想想啊，对不对？这个科学家表示说，该研究结果再次凸显了禁烟以及避免二手烟暴露的这个重要性。这不仅能够守护呼吸健康，还有助于降低我们体内致癌重金属的含量。所以大家看看讨厌的二手烟是吧？杜绝二手烟就要从一手烟开始给它掐灭。希望大家咱们就是戒烟趁早，别让自己呢这个抽烟多了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不好。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说太阳镜镜片首选的三个颜色啊。黑色让人感觉墨镜一戴谁都不爱。镜片的颜色呢，就是首先要优选护眼的一些颜色啊，黑色是最好的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灰色、茶色、墨绿色其实是最优的选择。灰色镜片的色彩呢，失真是最小的，适合日常通勤、开车。茶色的镜片的滤光效果是最好的，对于雾霾天气啊、轻度的眩光的场景啊是更加友好的。墨绿色的镜片呢，视觉的这个舒适度是很高的，长期佩戴下来不易产生疲劳，而粉色、蓝色、紫色和亮黄色多为装饰的颜色，就是用来看起来我比较美，我比较突出，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

通的眼睛。确实蓝色啊，尤其是那像什么飞行员的那种颜色的那个眼镜，戴上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机长，酷酷的。马上我就降落在 P 城，粉色让自己感觉特别有韩范儿，Super Idol 的笑容，马上能让自己当个爱豆。这个亮黄色就不用说了，是吧？就整个人你感觉就是最 yellow 的，就是。不仅呢防紫外线能力不足，就这些颜色，而且呢还会产生严重的扭曲色彩，既伤眼睛又影响出行安全，不建议日常佩戴。日常通勤的话呢，阴天选择浅色系的日常款就可以了。海边、高原等一些强光环境，选这个颜色更深的遮光款。那雪地等一些高反的场景呢，则需要选择专门的偏光的墨镜，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反射的这些眩光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让自己呢在选择墨镜的时候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啊，不仅仅是说咱们就得注意这个美观，当然我们更加希望的是美观与科学兼具。

0: 要来说一说和招蚊子的人同睡会被传染吸引力。
1: 哎，
0: 这么说的话，你的床搭子是不是招蚊子这个事儿，你可得注意了。发表于美国生物存档库的网站的研究发现说，爱喝啤酒的人对于蚊子的吸引力比不喝啤酒的人高了44%。这是为什么呢？蚊子大概也知道它的血液当中有甜甜的小麦饮料的味道。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医学中心定量生物学研究团队对于500多名的参试者进行了研究，使用特定的装置来测量参试者对于蚊子的吸引力。综合分析显示说，某些习惯与蚊子吸引力之间存在联系啊，比如说一，爱喝啤酒的人对于蚊子的吸引力比不喝啤酒的人高了44%。二，蚊虫的吸引力具有传染性，前一晚与招蚊子的人同睡就会导致蚊子吸引力增加34%。好家伙，他喝了啤酒，你跟他睡一宿，完了之后呢，他变成吸引力增加44%，你睡完这一宿变成增加34%。对不对？你身上有他的啤酒味。是鼻子的，是蚊子的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你的味儿啊！擦干眼泪陪你睡，这歌似曾相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对方喝完酒不能陪他睡一宿，睡一宿之后那还得了？第二天蚊子还咬我。这事儿不能干啊。第三点，招蚊子的人皮肤上的链球菌的含量会更高，体臭相关的细菌的总体的丰度也更高。是因为臭吗？这就是臭味相投。第四点，与未涂抹防晒霜的人相比，涂抹过防晒霜的人对于蚊子的吸引力会降低52%。
1: 哇哦！
0: 哎呦喂，涂防晒霜能够少招一半的蚊子，兄弟姐妹们，怕蚊子咬就涂防晒霜。别人涂都是驱蚊水，咱们来涂防晒霜。这事儿突然间让我们看到，在另外一个赛道上找到了防蚊子的小妙招。此外，还有多项研究表明说，驱虫的吸引力与体味啊、体温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及衣着的颜色等一些因素都有关系。这么说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选择那些不爱。

0: 最后来说一说，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削弱自己的免疫力。
1: 哎，
0: 怎么个事儿？晚上吃夜宵还吃对了吗？每到了晚上都想让自己来点真酒，点上一些小串子回家，挨个扎自己的嘴，撒上点孜然，那叫一个香。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削弱免疫力。研究小组对比了健康志愿者进食过夜后和足量进食后的血液样本，结果显示说和正常的食用晚餐的人相比，仅仅是一餐不吃，这个 CD8+T 细胞的工作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CD8+T 细胞呢是 T 淋巴细胞的一个亚群，就堪称免疫系统的精锐部队，如果它的功能下降，就意味着人体对于病毒的抵抗力和消灭早期变异细胞的能力就会下降。但是很多减肥博主跟我说，饿着肚子睡觉是变美的开始，美和健康比起来，虽然美很重要，但是我的嘴很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大家选择美还是选择健康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附属仁济医院的营养科的这个专家就告诉大家说，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导致自己比较饥饿啊。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在9点到10点左右吃点夜宵。好，良心的营养师，咱们就不得不说，吃吧，吃吧，孩子啊，吃吧。但是尽量让自己早点睡。如果减肥这个事儿的话呢，白天啊让自己呢粗茶淡饭，
1: 哎，
0: 晚上累死八个骑手。就是关于晚上变饿这个事儿啊，就不得不说，其实真的是人之常情，肠子里面常有的情况。关于是否吃这个事儿呢，因人而异，大家自由选择就好。OK， 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父亲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话。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我的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父亲说过的暖心的话啊，来看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微信当中的段雅说，刚工作的时候没有钱啊，冬天出门怕冷，舍不得多买衣服啊，我爸就帮我买了一件羽绒服，让我这个去北方工作的时候也能安心啊。当时还真的是挺贵的，但他跟我说，再亏也不能亏了自己，冻坏身体得不偿失。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对不起我爸，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连件羽绒服都买不起，感觉特别打脸。但是爸爸说的这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特别特别的暖，那件羽绒服后面都已经脱色了，我也舍不得丢。微信当中的季航说，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吧哈，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安慰。有的时候呢，爸爸说的话我也不爱听，但是呢，在每次受挫折的时候，他看到我真的是有点要一蹶不振的时候，总是会鼓励我啊。我觉得我爸这一点就做特别好，能够在我真的是要快要发飙的时候，看懂我的心思，说点好听的。微信当中的一婷说，我特别害怕就是一些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困难啊，总是感觉自己胆儿特别小，没有办法去战胜，可能女孩子就是会比较这个胆小如鼠吧。我爸总是跟我说这样的一句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行咱们就爬坡，不然就踩住刹车也行嘛，对不对？微信当中的小慧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段时间跟另外一半的关系处得不好，三观不太相合啊，相处的也不是很自由。然后呢，父亲总是说，在感情当中啊，其实需要两个人用心的去经营。受了委屈可以回家，但是感情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不管你是选择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都要为彼此负责。我觉得我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微信当中的安凯说，我拼命努力想成为爸妈的骄傲啊，但是现在真的是碌碌无为。但是我爸总是说，不用成为最好的别人吧，能做好自己就很好了。没事儿时候回来陪陪我跟你妈，我觉得你也是挺有出息的一个孩子。所以你看啊，在父母眼中，可能真的培养不出了这个培养不出来特别优秀的孩子的时候，不能说父母都认命了，就是说父母呢能够非常的来包容到自己的孩子。咱们明白，很优秀的娃上交国家，就是平庸的娃也可以承欢膝下，这其实都是非常这个幸福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不同的路呢也有不同的精彩，所以呢这辈子的一些平凡与普通，然后呢伟大与这个耀眼，其实在我们的父亲的眼中来看呢，这些都是自己孩子的一种表现。看完大家的留言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全世界的父亲其实都是同一个模样，不善言辞，但是就是爱的深沉啊，不会甜言蜜语，甚至有时候也会给你泼一瓢冷水的。但是呢，更多的时候会把更多的偏爱和底气都会给了我们。或许本身我们父亲自己就是平凡普通的，没有什么超能力，也赚不来千万的财富，但是却一辈子在为我们遮风挡雨，做我们永远的后盾和退路。所以这些简简单单的言语，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没有华丽辞藻，藏着人世间最厚重最踏实的一份爱，陪伴我们熬过了迷茫，跨过了低谷，也治愈了我们的年年岁岁。长大之后才会慢慢懂得，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呢，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父爱的温柔，珍惜他们的陪伴，也愿我们所有的爸爸平安健康，岁岁无忧，父亲节快乐了。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0: 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玉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 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

0: 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二零。

0: 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3: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4: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6: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5: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8: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0: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9: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0: 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靖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2: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4: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4: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 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8: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3: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 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2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了。 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

0: 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10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3菜1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0: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

0: 4.0至4.9级是三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三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为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

0: 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1: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0: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4: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6: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4: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

0: 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2: 那么试评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试评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2: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质量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3: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 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

0: 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2: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2: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2: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3: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4: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等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阵晋江发展。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经历伤痛之后完成蜕变，在认清自我之后拥抱日常，最终汇入人海，在平凡里坚守属于自己的生命力。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来自何洁带来的《重生的花》。

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过往的遗憾、一时的失意困住脚步，深陷内耗无法向前，但其实只要敢于跟过去告别，熬过低谷，就

可以再次绽放出新的模样。先完成自我的治愈跟重生，我们才有底气去探寻本心。来自何洁带来的《重生的花》。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的问题：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继续生活？也许在《房东的猫》这一首《你得先是你自己》的歌曲当中，你会找到答案。

你得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有好运气。所有的好运、热爱都建立在接纳真实自我的前提之上，不必盲从别人的节奏，先守住本心，才能拥有生活里的欢喜。生命如同旷野里的大树，向下扎根，抵御风雨，默默坚守，才能生生不息。接下来为您放送来自谭维维带来的《生命树》。

当我们笃定做好自己，就要拥有树木一般坚韧的内核，在漫长岁月里面沉淀成长，从自我觉醒到拥有长久坚守的意志，这就是生命进阶的过程。来自谭维维带来的生命树。我们把视角拉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常时光，我们拼命自愈，坚守自我，最终所求不过是安稳自在地度过普通的日常。魏如萱，普通的日子。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奔波，大家都在各自的生活里前行，经历同样的悲欢，你所经历的一切也是无数普通人正在经历的日常。今天最后的一首压轴歌曲来自莫西子诗带来的云云，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仅以此剧纪念东江纵队成立80周年。编剧崔波，导演吴鹤鸣、国瑞，制作人马国华，主题歌创作马国华，演唱李思音，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金航，总策划叶淑帆、麦伟平，总监制杨继春，总统筹汤福源、于莹莹，责任编辑叶桂英、张薇娜，策划玉志龙、陈宇，监制陈露，统筹牛颖。下集。
6: 哦哦哦，驾驾！哦哦，驾驾！
7: 老牛公啊，你快点走，咱们得赶紧把向仁和送到郎中那儿去，流血流的太多了，快呀！
8: 陈文同志啊，把我放下来吧，就是擦破点皮，可百花洞的生死存亡情报很重要。
7: 向仁和同志，你知道我寻找到你多不容易吧？算你命大，没有去见马克思。不过你说的也对，正因为情报重要，所以我要想尽办法为你治伤。
8: 什么？别说话，你听。
9: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
9: 快点，速度，快！
7: 是一群伪军，正在往山上前进。
8: 不好，我知道了。山崎除了派出2路日军偷袭之外，还派了伪军第30师第3团策应。原来啊，他是要从这里进犯百花洞。
7: 啊，那这样一来，曾生他们就腹背受敌呀。
8: 是，
7: 情况非常危急，我必须立即向他报告。
8: 哎呀，来不及了。
7: 向仁和，你怎么跳下来了？你身上有伤。
8: 最快的办法是冲过去引伪军开枪，枪声是传递情报的好办法。
7: 你站住，我去。
8: 呀，关城日本驻军发现我骑马跑出来，我就已经暴露了。陈文同志，游击队需要你，打日本鬼子需要你，我求你了。
7: 不行，我是你的上线，听我的。
8: 你
7: 向仁和，服从命令。哎，狗汉奸，我跟你们拼了！
11: 敢抢我的枪！
7: 别笑，你们还是中国人吗？狗汉奸！
11: 不要命的东西！
7: 你们不得好死！
8: 老陈，
7: 老陈！
8: 山上的曾参听到枪声，知道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他立即率部向山下偷袭的伪军猛烈反击，伪军不堪一击，慌不择路，四散逃跑。
7: 调敌板抹猪油，够狠劲，逃跑得真快。幸亏山下响起了枪声，不然我们就危险了。
10: 同志们，总队送来了情报，现在情况有变，敌人很有可能派来了后援部队，所以我们要调整作战方案。马良，
7: 在，
10: 你马上去通知彭沃和卢玉玲，让他们收缩包围圈，务必歼灭乱坟岗的实践部。
7: 是。
10: 我们这边去占领大岭山，哎，你们几个，马上通知二中队占领大环北的制高点，一中队堵截日军向大环西南的退路，我们要速战速决。
12: 是是。
13: 报告，石井军紧急求援。
14: 你。
13: 我部经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先被围困于百花洞附近乱坟岗处。
14: 八哥，朝来军，一个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石井军，一个自以为熟读中国的孙子兵法。哼，却不料一个未与敌交战就被击毙，一个被围困在乱坟岗里。命令石井部立即组织反击，向百花洞与大环之间的大岭山靠拢，然后从大环西南突围。
13: 嗨！
14: 打日本皇军的耻辱啊，耻辱啊！
8: 接到命令的石井不敢怠慢，立即指挥士兵架起轻重机枪、迫击炮，向周围山头疯狂扫射，并选出20个身强力壮的武士组成敢死队，准备杀出一条血路。
15: 同志们，注意隐蔽！日本鬼子空出乱坟岗，听我命令，立即开火！
16: 人和万岁！
8: 一队头上扎着画有日本旗的布条、赤裸上身的日本士兵，挥舞着军刀，端着上刺刀的三八大盖冲出来，向彭沃、卢玉玲的山头快速进攻。
2: 快看，日本鬼子的敢死队冲上来了。

0: 枪声！我知道，我知道，铁皮同里放鞭炮。
1: 好啊！除了我们百花洞村的村民，附近的艾林坎村、罗田村的老百姓们都来围歼日本鬼子了。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志们！
2: 举着鱼叉、标枪，抬着土枪土炮的乡亲，潮水般冲过来。 包围了石井的部队，石井摸不清到底来了多少增援，急忙下令释放烟幕弹，退回乱坟岗。
3: 乡亲们，乡亲们。
4: 太感谢大家了！哎呦，彭队长，看你说的，哎呀，大日本鬼子也有我们老百姓的份不是。就是。哎呀，荔枝阿婆，年纪大了，别累着，赶快回家吧。雨玲，你说什么？我年纪大了。来来来，你看看，梅林村的广博65了。那个太公岭的祝阿婆。
5: 都70了，就是啊，
4: 对呀，卢队长啊，日本鬼子杀中国人的时候，论过年龄大小吧？啊，对，对，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5: 对，
4: 阿伯，阎，哎呦，我的宝贝牛仔，哎，让阿伯看看你，哎。
5: 你没事吧，
4: 阿伯？玉玲捡护着我呢，你看，一根汗毛都没掉。好，荔枝阿伯，你就放心吧。
5: 好。哎呀，
6: 来来来，往这边抬啊！你看，
5: 来来来来来，
4: 老乡给我们送弹药来了。
5: 抬住抬住抬住！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援。同志们，快来吃饭吧！
1: 哎，
3: 好像大饭，
0: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饱了，打日本鬼子更有劲。
4: 好，
5: 谢谢阿婆，
6: 来了来了，
7: 谢谢阿婆，
8: 谢谢孩子们，
0: 吃一点。
9: 彭队长，
10: 彭队长，
11: 阿亮，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0: 彭队长，飞机给乱坟岗的日本鬼子空投补给弹药，可是不少都投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0: 哎，他是怕我们给他打下来。哎，阿亮，
10: 哎，
0: 带人把敌人送给咱们的礼物都运回来。
10: 哎，好嘞。哎，你们几个，哎，跟我来。
12: 好嘞，来了，哎，
13: 来了。
14: 哎，嘘，你听，鬼子的飞机来了，游击队员们。保护乡亲们分散隐蔽，快！
10: 好，
15: 是。
10: 来，乡亲们，跟我来！
12: 分散隐蔽，快！
10: 小心，小心！
12: 快！
10: 我的
0: 大
10: 夫，
0: 我的大夫！哎，牛仔，快回来！没有大夫，我怎么打

0: 硝烟弥漫，弹坑遍地的山坡上，卢玉玲静静地趴在牛仔身上，他背后的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荔枝园的土地。彭沃和大家围拢过来，轻轻地呼唤着卢玉玲的名字。
1: 玉玲姐。

0: 你醒醒，你看，牛仔他没事。
1: 队长，副队长，队长，副队长，副队长，
0: 彭队长，牛仔。雨玲姐，你可不能死啊！雨玲姐，
1: 卢队长受了重伤，快，快担架！来了，来了，快！
0: 不用了，彭队长，
1: 我在，我在。
0: 记住，我死后，你把我埋在荔枝园里。让我能甜蜜的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
1: 罗队长，罗队长，
0: 雨玲姐，雨玲姐，
1: 罗队长，罗队长，队长。
2: 百花洞游击队长卢玉玲牺牲了，千呼万唤留不住，英雄血卧大岭山。他的牺牲激起了游击大队和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更深的仇恨。巍巍群山间响彻着一个声音，
3: 同志们，百花洞游击队队长卢玉玲同志牺牲了，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代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向牺牲的同志们的英灵发誓，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彻底的消灭进犯百花洞的日本鬼子，
4: 消灭日寇，报仇雪恨。
5: 看哪，有只鸽子飞过来了。
3: 这小日本经常用鸽子传情报。哎，卢仔，看你的了。
5: 我可是百发百中的。
6: 打下来了，
1: 打下来了，
6: 打下来了。
5: 哎，这鸽子腿上有纸条。
3: 拿来，我看看。童武，哎，你懂点日文，来，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6: 上面好像写的是，哎，乱坟岗的石井部向管城总部求援了。
3: 那也就是说这石井快盯不住了。不过他们的火力配置远远超过了我们游击队，所以我们还不能强攻。而且那个日本驻军司令山崎也不会坐视不管，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增援之前把石井给消灭掉。这样我们派出三支小分队，趁天黑从三个地方攻击石井部。其他人跟着我马上出发，占据大岭山有利地形。
7: 是
8: 是是。
9: 哎，彭队长，你看那里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在睡觉。
10: 嘘，咱们悄悄围过去，听我口令，一起开火，扒了就跑。

0: 游击队偷袭，还放了几条野狗。山门帮着土地雷炸死了我们六个士兵。可死！游击队不讲章法，现在黑天了，什么也看不见。可恶！传我命令，要去睡觉，严防游击队偷袭。嘿，嘿！黄神们！
1: 请通入他们的歌声，瓦解我们的战斗意志。不要慌，不要慌！报告石井队长，那边的游击队突然袭击，射杀了我们三个士兵。啊！嗯，狡猾的真神，不跟我正面交手，小狗部队偷袭，还来个攻心之计。别看。
2: 不跟你纠缠，来人，在！一定立即赶回关城，告诉战机司令，我们快撑不下去了，请求火速支援。哎，收一点兵。接到石井增援解围的请求，山崎深知，如果围歼百花洞的计划失败， 石井部全军覆没，他将因为严重失职而不得不剖腹自杀谢罪。无奈，他亲自率领从管城、广州、石龙增援的1000多步兵、骑兵，星夜向百花洞进发。他却不知道，这边隐藏在后街的地下党员向仁和已经获悉了情报。

你听着，陈奇同志替我牺牲了，我不能让他的血白流。今晚，咱们要去百花洞送情报，这是替他报仇的好机会，你可得加油啊！哎，好，你听懂了？那你拖着我，快马加鞭，直奔百花洞，走。

0: 报告山崎司令，我们离大岭山还有10公里，据密探侦查，石井部思念受敌，无法突围。
1: 命令先头部队迅速接近大岭山，对围困鸾粪岗的游击队发动突然袭击。石井听到远近的炮声，他一定会立刻实施突围。
2: 嗨，
1: 命令从桥头经大径挺进百花洞的部队立即向大环方向靠拢，掩护石井部队从连平转移。
2: 嗨，
1: 加快行军速度。
3: 都准备向乱坟岗的日本鬼子发起强攻。
4: 是。
5: 曾大队长，
3: 向仁和。
5: 曾大队长，
3: 你怎么来了？你这受伤了？
5: 紧急情报，山崎率管城、广州、石龙步兵、骑兵1000多人已经向大岭山逼近。我是骑着马朝小路赶来的。啊，
3: 他们真够狡猾的，这可是一剑封喉的诡计啊。向若同志，你这个情报太及时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谢谢，谢谢你。
5: 曾大队长，我得赶紧回后街继续获取情报。
3: 好的，仁和同志，你一定要多注意安全。之前伪军第30师向后山偷袭，我们是陈本同志用他的生命换来了咱们游击队和百花洞老百姓的安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仁和同志，你一定要多保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需要你。
5: 曾大队，你就放心吧。再见。
3: 再见。
6: 是。
3: 哇，哎，鬼子的增援部队已经来了，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伏击任务，粉碎了他们企图歼灭三大队的黄粱美梦，乡亲们也都转移到安全地带了。传我命令撤，咱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包了油角。
7: 明白。2中队3中队留下几个狙击手做掩护，其他人从山林小路迅速撤退。
8: 是是
9: 是。

0: 命。你们现在，请增生大队长讲话。
1: 好。乡亲们，今天我们胜利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胜利

0: 是我们游击队和乡亲们团结战斗获得的，是卢玉林、张兴和陈稳他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所以我建议全体脱帽，为牺牲的同志们鸣枪致哀。战友们，你们安息吧，你们的遗愿由我们继续完成。
1: 鸣枪！
2: 鸣枪！曾大队长，我要参加游击队，
3: 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4: 我也要参加，
5: 我也要参加，
6: 还有我。
1: 好，好，欢迎大家加入抗日队伍。
7: 邹成叔叔，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2: 牛仔，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说，好不好？
7: 不，我就要参加。
2: 我的弹弓打中过日本的军规，还打下过他们送情报的鸽子呢。哎呦，我们牛仔真是人小志气大呀！啊，可是光会打弹弓不行啊，还要学文化。我们将来革命胜利了，需要你们这些后生仔来接班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好。
7: 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成立了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将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百花洞的战斗载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下集，剧中人物曾生由王欢演播，赵玉玲由严萌萌演播，彭沃由惠龙演播，牛仔由杨颖演播，山崎由张瑶涵演播，常赖由任杰演播，石井由郝明亮演播，向仁和由白马演播，日本翻译由王浩宇演播，陈稳由任彦民演播，解说毕辉，录制出品单位东莞大岭山镇文化服务中心，广东广播电视台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经要消失，不会有余烬，那就面对。我要用尽力气，寄一个微笑，迎接天黑。那片白色围巾挡住了嘴角，一个眼泪。这次终于分手，走到终结。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

0: 就会讲，但是无人。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Arrête.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奥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1: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菲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伊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菲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0: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的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 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正是。

0: 我跟你对立，但今夏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

0: 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9: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

0: 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

0: 一部批量换机坞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4-1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8: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4: 由中央广播电视。

0: 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

0: 是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七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六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六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 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

0: 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每一个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2: 伊朗和美国都想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2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2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肩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 开七国峰会。

0: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1: 那你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0: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了。就是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
1: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北京时间。

0: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七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一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1: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六次出战世界杯。
0: 此外，今晨4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2: 早上好，刘磊。
0: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哈，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2: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里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奇奇回座，巴图里纳迎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啊，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个大冷门哈。那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那 C 罗在这场的表现如何呢？
2: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啊，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啊，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啊，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啊，还是办法不多。 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0: 好的，管乐琪。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0: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0: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5: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重要性啊加强了。
4: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6: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4: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6: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4: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6: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4: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5: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4: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6: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4: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6: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4: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昨天论坛首日，现场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2: 北京时间7:32，欢迎各位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那么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25度，请各位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昨天前天啊连续的下雨，今天开始呢雨势暂歇啊，相对来讲啊，这雨势呢比之前小了一点儿。那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很有可能啊，在夜间时分可能还会下雨啊。马上呢即将迎来端午的这个3天连休的假期了。作为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那么在端午节期间啊，赛龙舟啊，包粽子啊等等这些全国性的这种民俗活动自然不用说，在本地啊应该说也有非常有民间特色的一些这种民俗活动，像是在晋江有这个水上抓鸭呀，还有这个这索罗莲展演呢等等，这些啊都是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活动啊。我相信大家呢也都期盼着说能遇上一个好天气，那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啊出去走一走，或者是去这个一些这文化的一些这集中场所啊，比如说像是刚刚提到了安海安平桥边。

那索罗连舞还有这个水上抓鸭的这个展示地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民俗的魅力。不过呢，来自于这个天气方面啊，来自于中央气象台的这个预测啊，提醒大家呢要注意，那在这个端午的假期期间啊，全国范围内应该说还是以雨水比较多为主的。那像是福建这一片也是雨势被划入到了这个降雨频繁出门要带伞这样的一个这地域当中。而如果说要是大家要出门的话，可能要避开一些雨势较强的地方了，比如说像是广西、云南还有呢像是这个江苏啊、安徽啊一带呢，这些都是属于雨势较强，那出门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注意规划一下这个行程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是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像是四川呢还有像是这个西安呢等等，这些地方也是属于降雨相对比较频繁。而在北方啊，从这个华北到东北这一带啊，属于雷阵雨多发的这个时候。那雷阵雨的话呢，就时不时会下上一下，那下了的话赶紧大家避一避，避完了以后呢就没事了。而相对来讲呢，全国范围内啊比较晴热的这个地方啊是在哪儿呢？一个啊是在这个西藏的西边，还有一个呢是在这个新疆的东北部，还有这个甘肃的还有这个宁夏的这个西北部这一带啊，属于比较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的。总体来讲，全国范围内降雨为主。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其他新鲜事啊。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比赛情况啊。继梅西之后，另外一位备受瞩目的传奇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是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当中跟随葡萄牙队亮相了。同样呢，也是作为六届世界杯的元老啊，那不同于这个梅西的大放异彩， C 罗呢这场比赛多少有点落寞啊。那么这场比赛呢， C 罗没有贡献进球，葡萄牙队呢也是1-1爆冷啊，是跟民主刚果战成了平局。要知道这个民主刚果啊，他呢其实从实力上来讲啊，应该说啊并不是很强，应该说名不见经传啊。那上半场开始6分钟的时候，葡萄牙队是先声夺人，若昂内维斯头球攻门帮助球队领先。然而半场补时阶段啊，民主刚果呢利用角球机会由维萨头球得分追平。下半场的时候呢，凯塞洛呢虽然说曾经打进球，但是呢因为传球的队友越位，所以被吹无效了。最终两队啊是各拿一分。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上踢足球，如果说要是经常看比赛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说要是这个在比赛的这个中间阶段，比如说像是10几分钟啊、20几分钟，或者说是70几分钟啊这样的一个阶段进的球的话，那基本上呢属于实力方面的这个差距了。而如果在这个开赛和这个这刚开赛还有这个马上要结束的这个阶段的进球的话，那应该说呢有的时候是因为防守队啊这注意力不够集中，那才会导致的。而有一些弱队之所以能够战胜强队，一方面呢利用他们轻敌的心理，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利用了这个再加上就像刚刚提到的，那在这个补时阶段或者说是刚开场的阶段注意力还不集中的情况之下啊，那就会容易进球。比如说民主刚果的这个进球，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 C 罗来说可能多少有些苦涩了啊。那 C 罗呢不仅是赛后评分啊倒数第一，而且呢各项数据上面啊也不是很好看啊。那么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 C 罗呢上半场啊只有16次触球的这个机会，那其他的数据啊射门呢这些基本上都是挂零哈。那下半场的时候呢， C 罗呢尽管说有2次打门，但是呢也是偏出啊，没有威胁。后面的比赛呢， C 罗虽然说继续留在场上，但是多少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全场赛后统计， C 罗呢首发踢满全场25次触球，21次传球，3次丢球，3次射门没有打正，
没有过人，没有进球，没有助攻，没有关键传球，没有传中，六大关键数据指标挂零。同时呢，最近八个月陷入到了国家队的进球荒当中啊。Like we ain't heard before.再来关注到的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呢，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啊。那么上半场的时候呢，莫德里奇在第8分钟的时候啊，他呢也是在解围时将英格兰队的马杜埃凯踢倒在地了啊。那当时的主裁判呢是判罚了一个点球啊。那么这一记点球呢，这个凯恩尽管说呢是罚球的时候啊，第一下被扑了出来，然而呢，这个视频裁判介入，主裁呢图尔平查看之后认定克罗地亚队的利瓦科维奇提前移动了，所以呢英格兰队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这一次凯恩呢没有在这个放过这个机会啊，也是得手打这个右侧球门得手，最终的英格兰队是取得了1-0的这个领先啊。那凯恩呢也是连续3届世界杯破门了。那么在接下来呢，第36分钟的时候啊，克罗地亚队凭借着巴图里纳的射门扳平了这个比分啊。然而呢，就在5分钟之后，凯恩呢是头球帮助球队梅开二度，英格兰队是再度取得了领先。那么在这个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啊，克罗地亚队呢由这个穆萨的进球是再度扳平比分啊。那上半场呢双方啊也是打了一个2-2的平局。而下半场的时候呢，英格兰队啊在刚开局不久又再度的取得了领先啊。下半场呢开场仅2分钟左右的时候呢，贝林厄姆也是直接推射入网啊，最终呢也是3-2。那么在接下来呢，在比赛的收官阶段，第85分钟，拉什福德也是帮助球队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英格兰队4-2啊，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啊。确实，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给我们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啊。足球场上啊，有的时候呢，全场比赛是闷平，是不是？所以说呢，能够拿到一个这个4-2这么一个大比分的这个比赛啊，确实看的是非常的过瘾啊，是不是？那么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这个比赛情况啊，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四十三分。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比赛赛况一些新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方面和大家首先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那么在这个产业这一块，那么晋江啊，可以说呢，也是在本届的这个世界杯当中啊，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亮相方式。卡尔美呢，也是凭借着赞助啊，这个几个国家，那也是成为了在世界杯当中啊，亮相的晋江品牌了。那么其实在这个产业发展这一块啊，除了刚刚提到，在这个世界杯利用各样的比赛来增加自己曝光率之外啊，其实呢在晋江哈、啊、针对于这个产业方面，我们也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举措啊，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最近那这个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大赛啊，这个海峡杯的比赛，又宠一年一度的海峡杯又拉开了大幕了啊！每年呢，一到这个差不多到夏天的这个时候，海峡杯呢都会如期而来。其实啊，通过这种产品的设计来提升啊产品的受欢迎度，我觉得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工业设计啊，使得这个产品不仅要追求功能性、实用性，更要追求这个外观上的美观。那么在这个嘉利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坊当中啊，来自海峡两岸的16名设计新生也是发布了创新的作品，为新一轮的发展可以说注入了活力。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啊，这一次的这个设计嘉利杯的这个设计比赛呢，来自江西水利电力大学的刘世旭和叶文龙凭借着 3D 打印的这个一款产品啊，可以说呢也是脱颖而出，通过了产业落地、市场应用和品牌适配的考评，成为了这一次的设计一等奖啊。那么在接受采访时呢，作为主要设计者之一，刘世旭接受采访时说了，那从最初的这个方案设计、调研，再到建模、确认、渲染，以及最后的打印出来，那也是经历过了整个过程。他说目前世界上玩具模型很多都是针对外观，缺少一些结构，那他们把结构加进去了之后啊，成本上没有增加，但是呢得出的效果就不太一样了。那么从这个本台记者呢实地拍摄的这个画面来看啊，那么这一款这个产品应该说它有意思的地方哈、啊、在于什么呢，在于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设计的这个过程啊，刚刚提到了应用了 3D 打印，可以说啊它呢是有非常有，这是应该说这个制造这一块有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另外一块呢，这个工程桌啊可以说呢就像这个积木一样，能够极大的提升孩子们的这个创造力啊，而且呢通过这种不断的拼插，哎，可以说呢也是能够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还是不错。近年来呢，嘉利玩具也在不断的拓展海外的渠道，尤其呢是在欧美市场啊，新挖掘了很多这个合作客户。针对于工程类玩具的设计方案，也是嘉利玩具接下来与德国利伯海尔即将展开的合作项目。

本地方面消息，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全市的普通高中招生方面的这些情况。据了解呢，在前天下午啊，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广场举行了。那么除了这个宝龙广场主会场之外呢，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也设立了三个分会场，晋江市教育局的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以及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和市直幼儿园摆摊设点，为到场的家长呢提供咨询服务。根据了解呢，今年啊晋江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啊，一共呢是有19100名。那除此之外呢，中职本科3+4贯通试点培养也会继续。2026年的计划招生啊是160名。总的来看呢，晋江的普高学位供给率啊是超过了75%，能够满足啊更大程度的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这个需要。那么晋江一中、仰正和暨研三所分校的高中部啊，都将会在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个学校呢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是220名。另外呢，晋江的一级达标高中啊，已经是增加到了14所，包括晋江一中和晋江一中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和暨研中学新塘校区、桥城中学、南桥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慈灶中学、紫峰中学以及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那这些学校呢是纳入到了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因而啊也是使得优质高中的就读选择更多了。同样的，小学方面也是有一些新增加的优质学位啊。新塘实验小学和内坑实验小学两所新学校将会在今年秋季正式投用了。新塘实验小学呢是在新塘街道的湖阁社区投入之后呢，可以增加学位2160个。那么内坑实验小学啊，作为内坑镇的首所市直小学啊，一共呢是规划了36个教学班，容纳学生1620名啊。学前教育方面呢，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第六实验幼儿园主园区、龙湖辉斋乔英校区、陈岱龙林中心幼儿园烟浦园区这4所公办园区也将会在今年秋季亮相。那么随着一批公办新园的落地啊，晋江呢也是实现了所有的村社区公办幼儿园的全覆盖，彻底消除了公办幼儿园服务的盲区，推动城乡学前教育资源均等化，保障适龄幼儿公平地享有优质的公办学前教育。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早间时段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5度到28度，25度到28度啊。那么路面方面呢，请大家注意啊，在晋江安海南环路安平别墅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施工，占用最右侧车道啊。安海镇南环路安平别墅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施工，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九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啊。中国呢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啊。那么这也是中方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助力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初步考虑啊，这一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农业农村部6月17日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呢，全国夏粮收获已然超过90%，大头落地。今年我国夏粮的丰收已然成为定局。来自于国铁集团的消息，从7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将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请大家要注意啊，届时呢这个购票这一块啊，有一些这个路线的也将会时间呢、啊、比如说这个有些这个车次啊都会有所更改，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要提前关注啊这个车次方面的一些新的变化了。 Keep us there, fading light on your face, on my wall。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那目前呢，刘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那么相关的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那这可以说呢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个成果。那么经过调查呢，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呢创立了金贝集团，那运营着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国境内的公民啊大肆的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那么此外呢，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等严重暴力犯罪。

近期，国家医保局通过信访渠道收到了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人民医院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超过一年没有发放的网络留言，那么立即启动了快核快返、快速核实和快速反馈。那么国家医保局呢也是对外呢发布了相关的通报啊。那除了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外呢，这个宜良县人民医院还存在着没有及时足额发放其他12人生育津贴的问题。那么经过医保部门的督导，医院呢也是将13人的

针对于媒体反映的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基建项目啊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么对此呢，山东发改发布了情况通报啊。此前的媒体报道说了，这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工程，底座混凝土一掰就碎，里面塞满石头，表面只抹一层薄薄的水泥浆。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表示那山东省发改委、山东省住建厅、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省国资委联合组成调查组进驻现场进行核查，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的施工质量进行检测，那么相关调查结果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昨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那么从即日起呢，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啊。稍后的节目我们也会来和大家啊，这详细关注刚刚提到的这则有关外卖平台补贴的这个消息。国际方面，时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目前的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呢已经签署了。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委员会结束了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啊，宣布呢将联邦基金的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这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那么这一个利息的决议啊，也是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啊。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中的多名鸽派委员此前已公开表示，暂时不支持降息。美联储的整体货币政策呢更加趋于中性，市场呢对于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的判断也更加的谨慎啊。那考虑到当前的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顽固，就业市场韧性啊持续显现，短期之内降息呢缺少基本面的支撑，因而啊，包括华尔街的一系列投行啊在内，美联储呢在今年全年啊都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下一次降息至少要推迟到2027年的6月份。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在昨天通报，乌克兰部队当天呢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辆公共汽车。乌克兰方面对此呢暂无回应，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啊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nothing to do over。八点零一分，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啊，我们也和大家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我们来关注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个消息，再来关注有关世界杯这块的新闻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昨天呢也是偷摸关注了这阿根廷队的比赛，因为毕竟啊，备受瞩目的这个足球巨星梅西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登场亮相了。这不仅呢是他第六次在世界杯当中啊出场，而且呢也是他个人的国家队第200场比赛的里程碑。最主要的是啊，在这场比赛的之前啊，作为上届的这个世界杯这个冠军决赛的另外一个对手啊，法国队应该说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啊。姆巴佩呢打进了两粒进球的情况之下呢，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射手榜上啊，也是呢距离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第一射手啊越来越近了。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梅西出场也是呢在这个比赛中啊，可以说也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不仅在场上表现很兴奋啊，甚至啊这不仅在散步，而且还有的时候上抢拦截一下啊。比赛当中啊，一个人打进三粒进球，也使得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帽子戏法的这个得主啊。凭借着这三粒进球，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梅西也是追平了克洛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这个射手王啊。当然啊，对于这个姆巴佩来讲，他的这个进球效率实在是太厉害了，两届世界杯啊就打进了这个